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意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真诚的爱使人谦卑柔和，更宽广，更有爱。圣经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真心相待，真爱相随，让我们共同营造祥和的社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诗篇十九篇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认识真理，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一个人尽管失去视力，生活在黑暗中，却并不代表人生从此暗淡，毫无盼望。19世纪美国基督教诗歌作家芬尼·克罗斯比就是一个光明人生的最佳写照。当芬尼·克罗斯比出生满六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感冒被医生误诊而失明，但芬尼从不埋怨让他失明的医生，他反而说，
1: 我相信仁慈的上帝和他奇妙的旨意，上帝用这种方法让我有机会来做上帝指派我的工作啊。
0: 芬尼·克罗斯比虽然双目失明，但嗅觉、听觉和触觉十分敏锐。他曾求告上帝使他能够再次看见，而他的母亲也带他到处走访名医，最后决定去纽约寻访一位眼科权威医生，希望能透过手术恢复视觉。他们满怀希望搭船前往，但医生检查后宣布没有复明的希望。回去的路上，芬妮向上帝祷告说，
1: 上帝啊，像我这么一个瞎子没有事可做，主啊，我是属于你的，如果你肯给我一点事做，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去做。
0: 海水拍打船身，好像浪花在歌唱，鼓励他不要丧胆。突然他的心眼开了，他心中听到一个歌声，我会给你一个工作，你往后的日子是光明的。于是他不再自怜自爱，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的安慰和勉励。芬妮在41岁时写下了第一首诗歌，3年后他便决定以创作赞美诗歌作为一生的志业，直到他95岁过世为止，一共写了8400多首圣诗。在芬妮所谱写的诗歌当中，洋溢着坚定的信心和无比的喜乐，许多人听到他的歌曲之后得着了生命的激励，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慈爱、信实和荣耀。有福的确句这首歌唱道，这是我的故事，我的诗歌，赞美我的救主，昼夜唱和。

上帝的恩典足够分你使用，同样的也满足你我的需要。因着信仰，因着上帝的爱，足以战胜人生旅途中任何难以预测的变化。亲爱的朋友，盼望从芬妮的生命故事中，您也有一首欢唱的信心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

0: 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 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上周的向你高歌里面，心瑜和你分享的是密西西比州的歌颂，那到了这一周我们就前进到芝加哥咯，我们一起来听听在芝加哥的福音之声。节目一开始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的 Grace。那要介绍这个合唱团之前呢，就必须先介绍这位发起人 Robert R. Martin。他是出生于阿肯色州的海伦娜。那为什么他会变成芝加哥的一个代表人物呢？也是因为他在十岁的时候就随着家人移居到芝加哥，并且在芝加哥学习弹奏钢琴的技巧。那曾经呢，就有一位老师鼓励 Robert 要成为一名钢琴家，那这样子的梦想好像也就存在 Robert 的心里面。不过呢，自从他在一间教会为一个青年合唱团伴奏之后，他这个人生的规划好像就迎来了一个转变。就在这段担任合唱团钢琴伴奏的期间， Robert 认识了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那也在 Thomas Dorsey 的帮助之下，他在1933年组建了这个团体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从 Robert R. 所指导的青年合唱团当中挑选其中的六位所组成的。那原先的团队名称叫做马丁与佛莱歌手合唱团，这个佛莱是谁呢？就是和Robert 一起在带这个合唱团的另外一位老师。那后

续才把这个团名改为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那这个组合后续也为福音合唱团还有男女混合合唱团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整个音乐生涯呢也非常成功。他们的热门单曲就包括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Grace， 以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的这一首 Only a Look。

Only a Look 这首歌曲也是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的主题曲。为什么说是主题曲呢？因为他们会在自己的音乐会上以这首歌曲作为开场的曲目，有时候甚至会在芝加哥所举行的那种年度的纪念节目当中演唱。在这首歌曲当中， Robert R. Martin 的钢琴伴奏好像都能够为整个合唱团的演出锦上添花，歌手们也会随着他所弹奏的速度进行演唱，让整个歌曲听起来更有情感，也因此这首歌就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的主题曲了。这个合唱团最初的成员分别有 EugeneNorsalis, Robert, Willie, James, 还有 Herman。 那到了1949年，也就是这个团体成立的16年之后，成员 Eugene 就成为了合唱团的经纪人，那 Robert R. Martin 就专注在出版音乐还有经营自己的音乐学校，组合当中的成员也随着这些变动而有所增加或是更换。到了这个时期，其实 Robert

Charles Martin Singers 已经不再是过去最初的六人组合了，在成员的组合上已经有不少新人加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来听这首 Precious Memories。

Robert Martin Singers 自1933年成立以来，虽然成员不断经历到变动，但是合唱团的整体发展都非常稳定，而且也很快速。但一直到1960年代的中期，合唱团的发展就开始放缓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Roberta Martin 不再为乐团演奏钢琴，原先乐团的管风琴手 Lucy Smith 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合唱团的伴奏和音乐总监。在 Lucy 的指导之下，乐团的音乐风格开始有所变化，歌曲编排更具合唱风格，整体的节奏也比以往录音的时候更加突出。在这个带领者转换的时期， Roberta Martin 他生病了。在1960年代中期，他曾经短暂的让乐团解散，但1967年乐团就重聚，并且录制了一张名为 Praise God 的专辑。几位已经离开合唱团的成员都回归乐团参与了录制。 Praise God 专辑发行之后，Roberta Martin 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他就在专辑 I Have Hope 当中领唱一首歌曲。没想到录制完成不久后， Martin 的健康状况就急剧恶化， I Have Hope 也因此成为他录制的最后一首歌。在1969年 Roberta Martin 因为癌症去世，失去了领导者之后，这个合唱团虽然试图继续演出，但最终还是在1970年解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 Roberta Martin 最后录制的歌曲 I Have Hope。

在 Robert Tom Martin 去世之后，这个乐团就解散了。那当中的成员就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个人的音乐发展，或者是和其他乐团的合作之上。在1970年代初期，代替 Roberta 成为乐团伴奏的这一位 Lucy Smith 就成为了芝加哥电视节目 Jubilee Showcase 的伴奏。而在1970年代中后期， Lucy 突发中风，导致半身瘫痪，无法再弹奏钢琴或是管风琴。然而这样子的身体状况却没有影响到她的歌唱能力，所以她一直坚持要演唱，偶尔也会录制唱片，一直到1990年代。后来到了1981年，为了要纪念 Roberta Martin， 这个合唱团就举办了一系列的重聚音乐会。参与演出的有初始成员 Eugene 和 Northallis， 以及后面加入的几位团员也都参与在这一系列的重聚音乐会。当时担任他们伴奏的还是 Richard Smallwood， 这个音乐人呢我们前阵子也有介绍过。那之后呢，这个团体也在1990年代

还举办了多次的重聚音乐会。不过到了现在2026年，其实大部分的成员都已经离开人世了，毕竟他们的年纪其实都已经很大了，从1933年一直到现在，算一算，如果还在世的话，也是快要100岁的年纪了，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成员都已经离开人世了。那他们为这个世界所留下的呢，就是那一个非常动人动听的歌声。那最后我们再一起聆听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 Jesus Will Hear You Pray。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要和你分享的是来自芝加哥地区的福音之声。在前一段节目我们一起听的是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的歌颂，而到了这一段我们要前进到近代的一位歌手咯，他叫做 Ricky Diller。他在1964年出生于芝加哥，那他的成长背景呢，是由他的妈妈一手独立抚养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们长大。那他的母亲送给他最棒的礼物就是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在 Ricky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观看，并且假装是在指挥合唱团，五岁就开始在一间教堂真的担任了少年合唱团的指挥。到了1981年，当时的 Ricky 是一个高中生，他在高中的时候就组建了他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个福音合唱团。他自己回忆是说，在这间高中里面有很多教会的孩子，他们都很喜欢唱歌，所以他就组建了一个名叫做 Ricky Diller 和他的伙伴们这样子的合唱团，并且在学校进行演出。那当时就有一位老师对他说，你应该要组建一个真正的福音合唱团。当然后来 Ricky 就真的这么做了。在 Ricky 毕业之后呢，曾经在哥伦比亚学院就读几年，但后来因为觉得课程内容很无聊，而且也厌倦了学校的生活，就辍学了。之后他就在一间酒店担任前台的接待员，也做过档案管理员，在这样子有工作的情况

况之下，周末放松的时候，他就在一个叫做 Love Salvation Devotion 的专业伴唱组合当中去做演出。所以他对于这个音乐的热爱呢，真的就体现在他的每一个时期，从三岁、五岁、高中到大学，都能够看见音乐充满在他的生活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

0: 来自 Ricky Diller and New G 的歌曲。这个 New G 合唱团呢，是 Ricky Diller 在1988年所创立的。就在成立的第二年，他们就赢得了芝加哥地区合唱比赛的冠军。1990年，由 Ricky Diller 和 New G 合唱团所演唱的专辑《The Promise》在1991年为这个合唱团赢得了葛莱美奖的提名。这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光是成立第三年就可以获得提名。由此可见 Ricky Diller 还有 New G 他们的音乐真的是深受评审老师们的喜爱。而在1994年 New G 就荣获首个年度最佳当代合唱团奖，这个是恒星奖的奖项，并且也为福音音乐教母 Albertina Walker 的获奖专辑 He Keeps On Blessing Me 录制了所有的和声。到了1995年 New G 合唱团的第三张专辑 Hallelujah 也发行了，那合唱团就迎来了首支热门单曲。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I Won't Give Up 就是收录在 Hallelujah 这张专辑当中的哦。那其实 New G 合唱团是一个福音合唱团嘛，但他们的音乐是非常多变的，像是他们有尝试过 R&B， 有尝试过嘻哈，但是他们在2004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Unplugged The Way Church Used To Be， 这是一张回归起初的一个作品，是记录了在芝加哥现场录制的那一种教堂礼拜的一张专辑。那在专辑发布会上， Ricky Diller 就说他记得自己在年轻时，当时的他参加的是教会的青年团契，那在有些主日的早上，牧师会请诗班唱歌，诗班就会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直到主的荣光充满整间教堂，改变整个氛围，教会里面就有一种充满恩膏的氛围，以至于牧师都感动到无法继续讲道。所以呢， Ricky Diller 就想要创作那一种能够触动人心，改变人的生活，使人变得更好，或是得到启蒙的福音音乐。那这一张专辑 Unplugged The Way Church Used To Be 就是这样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 Great Things。
1: How many of you know that God's got something better in store for you?

Ricky Diller 和 New G 这个合唱团对于整个福音音乐界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就创造了当代的合唱风格，因为他们大胆的将传统的福音音乐和 R&B、Urban Funk 还有 Soul 完美结合，创造出来的音乐呢就非常的具有现代感。除此之外， Ricky Diller 的舞台渲染力也相当强，他有非常大的情绪张力，还有充满激情，他的指挥风格就是有他的个人特色。那 New G 合唱团呢，就是以他们很快的节奏还有爆发力十足的齐唱而闻名，这样子的表现力呢就彻底改变了福音合唱团的舞台表演力。除了这个之外，Ricky Diller and New G 他们所创作所发行的音乐也可以算是一个品牌保证吧，因为他们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金歌奖的提名，也斩获多座恒星奖。他们2014年的代表作 Amazing 曾经连续六个月在福音广播榜的冠军，而在2017年所发行的第十张专辑 Ten 更是直接空降 Billboard 告示牌当代福音专辑榜冠军。

0: 军。而在这个当代福音音乐逐渐走向独唱或是小型赞美团队的趋势之下， Ricky Diller 和 New G 他们始终坚守并且复兴了这种大规模的黑人合唱团的传统。他们也向世界向整个音乐圈证明了传统的大合唱在现代市场当中依然能够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也为后辈的合唱指导者、指挥还有音乐总监树立了一个不朽的标杆。那在节目最后呢，想和你分享的是 Ricky Diller 在2026年所发行的最新专辑。这张专辑是和爵士乐低音提琴演奏家 Ron Carter 所合作的。Ron Carter 他参与录制的唱片有多达2000多张，是史上录音次数最多的爵士贝斯手。那这张专辑呢，我自己听了其中的几首歌，真的觉得非常的好听，可以专注的听一下 Ron Carter 的低音提琴。我觉得这样子的低音真的是最让人感到很兴奋，然后非常好听，所以就和你分享这一首 Sweet Sweet Spirit。
1: As we reflect on the impactfulness of these hymns, these hymns meant much to you and your mother, and they also meant much to me. But there is one more hymn that I want you to minister. Maestro, will you play it?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来自芝加哥的福音之声，分别介绍了 Roberta Martin Singers 还有 Ricky Diller， 希望今天所播出的歌曲都能够鼓励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也愿我们一起继续的在这些音乐声当中重新得力哦。那向你高歌节目今天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

0: 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

0: 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5: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6: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7: 老古人的智慧。
8: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智慧的谚语。今天要分享的谚语是劝勉客家晚辈要及时行孝，更胜过死后的风光排场。我来读一下客家的谚语：寒霜湿西凉，阳光西后金烛阳。寒霜湿西凉，阳光西后金烛阳。华语的意思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呢，让我们的亲人能够吃适量肉，胜过死后风光的进猪羊来祭拜他。我们现在来学客家话，喊丧就是还活着的意思。喊丧吃细粮就是吃四两，养沟就是赢过胜过，死后叫细休，金猪羊就是以猪羊来敬奉的意思。直到现在，我们有时候还会听到一场葬礼下来花费30万、50万甚至100万起跳，让人不仅有没钱不能生病，更有没钱还不能死的哀叹。会如此对待死后大事，乃是出于传统孝道的压力，好像不如此就是不孝，也担不起他人当面或背地的指责。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死后世界的惧怕迷信，若不好好的做好做满，先人在阴间会不得安宁，更会责罚作弄杨氏子孙，只好任由殡葬业者狮子大开口了。客家老祖宗有看到这样的陋俗，因此说出这样的谚语。而北宋欧阳修为着亡父写墓碑文的时候也说道，文中描述其亡父每当祭祀祖母之时，必感叹流泪道，祭而风不如养之薄也。可见厚葬的繁文缛节其来有致，千年之后直到现在还时有所闻。最近在网络上也看到一篇有关金门的丧葬习俗，也是如此的厚葬，而这不是客家人才有的。而我最近所认识的晚辈，他的奶奶过世，竟要专机载回离岛土葬，好像不如此，亡者会不得安宁，晚辈也背负不孝的骂名。其实照圣经对生死的启示开导，人若尊

0: 恩主为大，死后回到比地上更美好的天家。简单、隆重、真诚的追思，就不必因着无知惧怕而花很多钱在后事上，就能真正在生前好好孝顺父母，承欢膝下，也才有勇气面对传统繁文缛节的丧葬礼俗，你以为呢？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我们下次再会。
1: 晚上十四凉，阳光是好金烛用。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Club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FM 104.3 GoGo Radio。

0: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要和大家来关注即将发生或者正在进行的艺文展演活动。今天要请大家在秋天的时候留一个 weekend， 可以前进到一个我最喜欢的城市，就是台东。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台东艺穗节的活动之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企划，叫做为了活上去，有很多的关键字哦，譬如说咖啡猫常在议论纷纷会介绍台北艺穗节，但我这回应该是第一次介绍台东也有很有意思的艺穗节。艺穗节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充满实验性嘛，好，我想台东应该也是如此发展。另外一个关键字就是为了活上去，我们都是说我为了要活下去，为什么这个策展人要把题目定调为为了活上去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就是为了活上去即将在台东艺穗节登场的这样的一个展演活动，其中很重要两位核心一个是专案企划，一个就是在舞台上面要演出的好朋友。先来欢迎，因为这个要演出的好朋友是如果你是忠实咖啡猫的听众朋友对他不会陌生的，有一个团呢一直在不同的年代深入在我的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就是春命乐队。春命乐队在今年第十七届金音创作奖又再次入围民谣专辑的肯定了，
1: 天哪，快要颁奖典礼了，
0: 真的欢迎主唱阿乔。
2: 哦耶，咖啡猫的听友们、yeah. 大家好，
0: 很开心耶、欸、就是再次恭喜春面哎、欸，你们这样一直入围，然后当然也要得奖，
1: 真的拜托麻烦太奇怪
0: 不管怎么样就走上去啊，反正宣布的时候就走上去
2: 啊，对，先走上去再说，
0: 对对对
3: 先写得奖感言
0: 对
1: 一定
0: 对，非常开心阿乔很重要的团队之一就是春面乐队今年再次获得金音创作奖的入围的肯定，期待颁奖典礼就见到你们上台。但今天阿乔来我们节目当中他很奇怪，不过他很奇怪是我一开始认识他就已经下了定论他基本上一直没有以一种正就是一般大家对于一个所谓的音乐人该有的某些刻板印象，他从来没有以这种刻板印象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对我来说也是见怪不怪就是你会带给我很多的惊喜。其实在玩音乐这件事除了春面乐队之外，你在前几年组了一个团叫做一虎一虎
2: 一夫一夫哈嘎白按
0: 你
2: 讲
0: 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有新朋友
2: 对
0: 我应该先欢迎他好了，然
1: 后欢迎你自己说
0: 欢迎这一次我们说为了活上去的专案企划，也是制片的背景，动画的背景，然后我想做那个制片都是有胆识才能够做，导演的背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游景祥。景祥你 好，
4: 各位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0: 景祥这样子相较于阿乔你这样就太 no more
2: 但他因为他要统治我们，他需要比较多理性脑
0: 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人对不对？
4: 对对对，团队其他人都比较亢奋一点

0: 先让你预备一下哈，就是这一回就是跟阿乔一起合作，我想这段时间你应该
1: 还好吗？
0: 有一些新的看见，好，对于人生长出一些新的肌肉来，也要让你好好的大叔特殊一下。但我先解决一下阿乔的问题。
2: 好的，
0: 因为我认识他是春面乐队嘛，但我知道去年你有个团一虎一虎，然后这个团队发了专辑，获得格莱美奖的这个最佳
1: 装帧的入围，
0: 非常了不起哎、
1: 所以就是去年冬天就跟奈涵还有我们装帧设计师、然后还有很感谢蜂巢音乐的亮亮、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格莱美的红毯。
0: 哇、
1: 就是、
0: 你是走过格莱美红毯的人、
1: 就偷窥了一下 Lady Gaga 他们，这样就想说哦，他们走过红毯、我们现在也来散漫一下，
0: 是是是是应该是个很难忘的经验了，
1: 很难忘很难忘很难忘、
0: 有机会要再来提那一提。但是先说一虎一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其实是有两个成员，另外一个是郑乃涵。
1: 对，那郑乃涵先生，因为他最近，因为我们专辑叫《病子病病病子》嘛，就是关于生病啊、生产啊、休息的作品。那没想到作品做一做，乃涵就今年就生了个真正有生命的小孩。就是会呼吸的、会真的长大到幼稚园去读的，对，
0: 成为奶爸了啦。
1: 对，乃涵成为奶爸，所以奶爸就是有点太忙，今天没有办法过来一起跟大家聊聊作品。对，那这个作品字面上病子就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是个生病的孩子，但是其实这个起心动念呢是来自于我们台语跟客语，就是讲怀孕的人会说他是病嫁、啊，客语是说偏子。对，所以
0: 这要让大家长一下知识。
1: 对，就觉得说哇，就是我第一次学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就会觉得想象说哇，前辈们很体贴这个怀孕的少女、怀孕的妇女、所以要提醒大家，哎，给些片子哦，你要很有耐心来然后给他丢照顾，就是你要比较多的耐心来照顾他。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会觉得，哎，从这个出发点，就是好像把一些比较看似负面的词汇，我们都是可以，有点像，老人家会说转念
0: ，OK， 换另外一角度去述说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病呢，我们就为病歌咏吧。所有的不管是胆结石啊，因为在制作这个专辑的时候，乃涵也面临到很多的胆结石，必须把胆拿掉，然后住院，
0: 这么年轻
1: 瘦了20公斤、对，所以我们就很感谢乃涵活着，我们就可以一边记录乃涵生命力展现的这个过程，
0: 是
1: 把这些不管是歌咏 PTSD 啊，还是创伤创伤后的一些你需要纪念一下自己的肠胃炎的歌曲，
0: 是
1: 对，就是叫做真病无药医，对对对，很多有趣的为病歌咏的歌曲。那只是说这个专辑我觉得最酷的地方是有邀请了很多我们都很欣赏的奇妙的音乐家，
0: 对对对，
1: 演员、主持人的声音在里头，
0: 没错，像我们的哲伟哥嘛，
1: 对呀，
0: 还有我很喜欢的雷琴，
1: 对，雷琴，哇，我真的很感动，就是帮他挑到那首歌，虽然命名很浪漫，叫 The Best Most Beautiful Thing， 但是里面其实是在讲很多肠胃的困境。
0: 是 是, 是。
1: 然后他说他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他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他，因为他就说其实他一直到现在都很常面临拉肚子的困难，我就觉得好真实，很可爱。
0: 好。这个刚刚讲的是一虎一虎，我们今天的来宾之一阿乔，他的团队之一，在去年发表的这张专辑叫《病
1: 子病病病
0: 病子病子病病病病子》，反正 anyway， 你去搜寻一下，因为每首歌其实真的蛮有意思，但是因为音乐的声响，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机会去尝试什么是真正所谓独立的音乐了哈。那这个议题，一虎一虎。一就是国字的一，虎就是 Tiger 的虎、那我今天其实是跟阿乔再次碰面，但是他今天一直要用一个面纱面临我，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一虎一虎对阿乔来说也是有一个像是行为艺术上面的一个展现。
1: 对对对、是啊，我们一虎一虎因为我们为病而歌嘛，所以就会觉得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需要在猖狂一点、对，所以我们其实
0: 标志性更清晰，
1: 对，我们其实当时宣传期我们不管是去看似比较严肃的复兴广播电台等等的友台对，我们都是穿这样子 就是进去。
0: 有，刚刚阿乔也是穿这样进来嘉音电台，那我就关心了一下他。好，还好一切都很 OK。好，很开心再把阿乔找来节目当中。这一回他要跟一虎的这样的一个两人组啊，他们要登上台东艺穗节，在十一月份要登场的《为了活上去》这样的一个，你要怎么定调他的演出呢？我想定调这件事情，我就要交由我们很重要的企划景祥来说一说。大家会问，因为艺穗节嘛，他还是要有某种程度的分类，对不对？有人就把它放在戏剧类啊、舞蹈类啊，或者是电影类啊，或者音乐类啊，你们怎么定调自己呢？好，你不一定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 category， 但是你怎么样定调这个演出？
2: 我们一开始在写那个企划的时候，在勾选上面我们就勾蛮多的，
0: 是不是？
2: 我记得有勾演出，然后还有动画之类的，
0: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项目要你们填嘛。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放到任何一个分类里面的，对，因为我们是用就。我们合作这个动画导演 Rito， 我们是把他的作品是直接用投影的方式投影到那个旧艺会的墙面上面，
1: 户外的墙面。
2: 对，然后同时他旁边有一个平台，然后那个一虎阿乔和乃涵他们就会站在上面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合作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像刚刚说的，就是一虎他们会穿着白纱，然后套着头纱，
0: 对，
2: 站在上面，所以他们其实是会融入变成一个这个画布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动画就会直接投影在这个上面然后同时他们就是我们的动画作品就会配合一虎的演出，
0: 是，
2: 对，
0: 所以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是角色，都是主角，对不对？没有说一虎比较前面，因为你们所在意的好比说光雕还有最重要的动画的部分，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个重量性是等分的嘛。
1: 我觉得人跟这个建筑物上的爬满的臂力，我觉得我们都算是很可爱的配角。对，我们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讲一讲，我们就整个团队包含住在台南的播影片的 VJ 王陀老师我们就一起都去台东各个场域去找寻适合我们想要做这个新的合作的场地，
0: 是，
1: 就还参观了包含
2: 美术馆、史前馆、
1: 史前博物馆。
0: 对，因为台东现在有非常多新兴的场馆或者是老地方又重生。我记得我今年夏天去台东的时候特别去了图书馆，因为现在图书馆超漂亮的，
1: 对，
0: 就是一种舒服到或是美丽到让你觉得哎，为什么我不住在台东的那种，
1: 真的
0: 那种赞赏。这样子
1: 我们今年因为艺穗节就是也去面试嘛，常刊，
0: 对，
1: 那前一阵子 Rito 的工作坊我们又过去帮忙，对，所以今年去了好多次台东，真的
0: 就台东
1: 一模一样的心情，
0: 就是他的状态跟我们所认识早年台东很不一样，但是有很多地方就是老房子的一个重生，或是老房子要怎么样透过不同的一个媒材让更多人来这个理解台东的历史。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一场活动就是为了活上去，它将会在这个十一月份台东的艺穗节，就是十一月14号、15号有两个晚上，会在一个台东的老建筑叫做台东旧艺会这个地方。他会把那个老建筑，听说墙壁会变成一块会呼吸的画布，然后以建筑光雕投影结合现场的电影，就是一虎还有动画来做分享。那我们是不是先把那个标题讲一讲好了？这一次的演出为什么叫为了活上去？人家都说我是为了要活下去，好，你们就说我为了要活上去。这个景祥你的角度怎么解读？
2: 我们那时候就像刚才阿乔说，我们去台东看了很多很多场馆，然后就其实每个地方他们只要有墙面我们都去研究一下它能不能投影，
0: 所以一开始墙就是你们很重要寻找的。
2: 对，因为我们最开始跟一虎合作就开始这个企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光雕加上一虎的这个表演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然后我们就是到处去寻找哪边可以投，哪边可以投呀。然后我觉得旧艺会比较特别的，就先讲它的外墙，就是它有一些因为台东的风情的缘气候的缘故，所以它才要做成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然后那是由一个很知名的之前在那边的建筑师吕阿玉去设计的。对，所以我们会认为它的墙面本身就有承载这个东西。然后关于它的这个为了活上去，是我们在 他刚才有讲阿乔他们会站在一个平台上，然后那个平台它其实本身之前原本是警卫室，但他们现在其实被改造成厕所，
1: 独立的厕所。
2: 他就

0: 一个凸出来在那个广场的一块，反正它很突兀，那个建筑的设计真的很有趣。然后在那个上面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看到，哦，上面爬满了碧丽，就是一个攀，就是一种攀藤植物，
1: 甚至从那个女厕已经爬满，爬到这个主建筑物吕阿玉老师的主建筑 物上面。对，所以我们就觉得，
2: 你就发现藤蔓一直在往上爬的，
1: 对，我们本来就知道藤蔓的这个生命力本来就很旺盛，可是就真的很被他打中，因为他真的长得太美了。然后旧艺会的行政人员本来有跟我们通报说，欸，可能十一月他们要就是整修植物。
2: 哦，千万现在先不要清楚他，
0: 我们阻止他了。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跟他，我就情景想一定要跟他们讲说，我们当时敞开，我们就是被这一些疯狂的壁力打动。也是因为这些壁力让我们觉得我们要像他们一样活上去。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次第四象限很困难的交会，那把我们从因为一虎一虎是为病而生，那来到了去年第一次有跟 Writer 合作写了一首属于 Writer 的歌，叫做航忙念思给思情啊，就是还没认识的事情啊。那从病的旅程到还没认识的事情，没想到从台北发生，最后可以再一次的更深刻的交汇在台东，而且也一定要为这次易碎节为了活上去写一首新歌。那这首歌里面呢也会穿插着很多 Writer 这几个月在台东驻村搜集了五大族群的耆老们的声音、鼻笛还有图文的一些讲话讲述的一些过程，都一起被记录在新歌里面。
2: 很好玩，我们今天要一一的来抽丝剥茧一下。他们刚刚其实一直提到一个名字，就叫做 Rito 刘静怡，他是这次我们介绍的为了活上去非常重要动画的一个创作者，以及这个产成者，也是这次策展很重要的合作的伙伴。但是他到底是谁？等一下我们要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啊，他今天代表一虎一虎的成员之一阿乔，还有为了活上去的这个主要的策划景祥，我们等一下继续请他们来说说这其中的故事。但还是要讲一讲春面这次入围金鹰创作奖
1: 得奖心情吗？
2: 那下一段再讲好了。但是因为
1: 明明就还没得奖，
2: 我突然觉得你是不是很喜欢上去这个词啊？因为春面乐队的再次入选的专辑就是下回上去，
1: 可是下回上去是我们春面乐队对草高成义命名的，
2: 对，所以其实，
1: 所以我是不是挪用他的精华？
2: 又是一个文化挪用议题嘛。Anyway，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好不好？这首歌叫做
1: 253M。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两位很奇特的家伙在我们录音室现场，但是关于这位女性的家伙，她有各种精彩展现，真的还是就我第一段就是见怪不怪，但是真的很喜欢。这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歌声，春面乐队的主唱阿乔。阿乔今天是代表着一壶一壶的他另外一个乐团的成员，然后和大家来分享，在十一月份呢，他将要参加台东艺穗节的活动。这次带出来的一个主题的展演叫为了活上去。刚刚听到的歌253M 是来自于下回上去，所以下回上去已经成为阿乔你的某个关键字了。
1: 就已经刻在我新的 DNA， 会这样。如果我未来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我会希望把这个 DNA 可以用音乐的方式为大家洗脑。
0: 哎、欸，其实我觉得还蛮需要的，就这个世代好像是一个大家说那个下沉的力量有点太大了，我们应该想办法
2: 上去，
0: 让自己上去一下，就是学习藤蔓的精神。我觉得藤蔓是一个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植物之一，因为它有那种超过凡人可以想象的生命力，除了往上攀爬，我常常在一些观察，我不是那么熟悉大自然，但是偶尔去观察的时候，我觉得它总是可以突破很多那个石缝啊，那些不可能已经就是没有任何养分的地方，它还是会长出来。
1: 对，没有土它到底
0: 为什么，
1: 他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活上去，我真的是目前还学不到那个精华，但是
0: 还不了解，
1: 可以靠近他觉得很幸福。
0: 是的，这一回的为了活上去是11月14、15号连续两天在台东艺穗节，然后他们选了一个台东旧艺会的这个老建筑，选了一个墙面要来做各式各样演出，里面有什么呢？有光雕投影，还有现场的电音。那我们就来说说画面部分，有一个很核心的成员就是影像导演 Rito 刘静怡，这次他要贡献什么样的一个画面，甚至是应该是他也是很核心的创意的一个提供者，我是不是可以请这次很重要的专案企划我们的导演景祥来说说这件事情？
2: 我是制片景祥。
0: 制片景祥，哇，你身份也是太多元了，
1: 很谦虚，
0: 所以这次要当制片就对了，这次我们称为你是制片，
2: 就我一直以来的名称可能都是制片。
0: okay, okay,
2: 所以我比较适应这个名字。
0: 好的，
1: 但是他明明大学毕业制作他是单纲导演。
0: 有
2: 小时候
0: 凡当过就留下痕迹。好，制片景祥来说一说。
2: 对，就是我跟 Rito 刘静怡就是合作蛮久，然后他一直以来都是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停格动画导演，然后一直以来都是用停格动画的方式在创作。然后停格动画就是那种拍一张动一张，拍一张动一张。然后他主要创作媒材都比较特别，因为之前别人拍停格动画可能都是用偶来拍摄，就是自己做一个小玩偶出来这样子，但是 Rito 一直以来蛮常都是运用植物在做拍摄的，所以他跟植物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千丝万缕的关系。然后从一开始拍植物，然后后来也不断的在测试不同媒材，然后后来他就到处去驻村，然后比如说他前几年到花莲驻村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有一个作品是完全是用花莲的石头去做创作的。然后后来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又回到马来西亚去研究一些他们当地的文物，就比如说原住民的珠子，或者是在马六甲巴巴娘惹他们那里的瓷砖，就是他们都用这种东西，
0: 好多的细项哈。
2: 对对对，他就是用很多文物或者是植物石头在不断的在做这些创作。然后像这次的作品，我们就是把这些动画再去配合一壶一壶的歌曲，然后我们再把它重置，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墙面上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刚才讲藤蔓这件事情。
0: 是，
2: 我们一开始觉得藤蔓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植物嘛，
0: 对。
2: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象 Rito 的作品本来就是以植物为核心，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蛮可以透过光雕去延伸那个攀在墙面上的臂力，然后我们把它延伸到整个画面上面。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对于光雕是做这个想象。
0: 是，那我们可以更实际让大家让那个想象

0: 更清晰一些。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寻找，我也常访问一些所谓装置艺术或者是一些行为艺术，他们要去跟墙面做合作的时候，许多人的一个选择判断之一，他就是要找一个所谓干净的墙面，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提问。但是你们偏偏选了一个已经布满藤蔓的墙面，但是对你们来说却是充满着生命力、创造力的。好，那这件事情如果已经合理了，我们要了解怎么样执行这件事情，它不会是一个混杂，然后没有，譬如说某种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秩序会让人家看不懂，或者等等之类，你们怎么样去判断你们现在选的这个墙面？你们那时候是一看就爱上，觉得说对，这就是我们要的吗？那现在已经进入到制作期了嘛？你们怎样去接受这个中间应该会有一些挑战吧？对不对？
1: 他那时候的确是看了，就是觉得很爱，尤其是因为刚刚一直有讲说一个奇妙的小建筑物，独立的小建筑物，它有点像镶嵌在这个主要大建筑物的正中间。那我们就甚至就有请教过当时的馆员，哎，我们可以站到这个独立的女厕上面看看吗？他就说，你们要在这边表演吗？我们就说啊，被你发现了，想试试看。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站上去了，他就觉得哎，好像蛮安全的。
0: 应该没有人在那个平台上面表演过吧？
1: 没有，因为它是女厕，
2: 女厕上面的，
1: 女厕的顶棚，对，所以就觉得哎，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好像有一点。反差萌，然后也蛮合理的。
2: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合理，反正艺术家觉得合理就好了。那我们身为观众朋友，就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但是我们当然某种程度也很在意每一次的所谓的展演，它会有某一个所谓的叙事性。所以如果你们可不可以就自己的角度谈谈，为了活上去的，就是你们要怎么样说这个故事？那因为已经有动画了，其实也蛮具象，有歌声也许蛮具象的。你们自己怎么，就是如果我们像一般老百姓对这些事情都很陌生，我今天是认识阿巧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已经很习惯你的类似这样
1: 的。那我
0: 试
1: 试看讲我的版本。
0: OK，OK，
1: 对对对，好。
0: 就是阿巧先讲，然后等下景祥也谈谈对他的立场。
1: 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去看每一个历史建筑，然后我们就会一定也会跟大家一样上网去查这个建筑在台东坐落多久，那我们就得知，哇，这一次这个旧艺会呢是吕阿玉老师在日剧时代很有名的设计，那也意外的发现，其实他当时是有一个全职公务员的角色，对，那就阅读了他。哇，就是晚上都在做这些设计，但是他本身自己并不是念什么室内设计，也不是念建筑出来的人才，
0: 有意思。
1: 但是他是做中学的，对。那旧艺会呢，他就有保留了很多吕阿玉老师设计的空心砖。那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那空心砖？因为锦江也看过，他们家附近也蛮多，就是吕阿玉老师特别设计出来，就是可以。协助这个房子，就是有所谓它的排热啊，然后热胀冷缩的那些困境。对，那所以当天那个馆员也有特别跟我们介绍说，哎，这个我们有保留老师的部分的这个空心砖，就在这个女厕这个上方可以看到这一排。但是有很多是后来在仿真做的，因为有蛮多也是坏掉的。对，所以甚至有一两个空心砖是可以把它推开，这里面是可以藏宝物的。
0: 哇，
1: 对，就在我们那个女厕的平台那边可以把它推开。
0: 不知道为什么马上想到马里奥，
2: 蛮像的哦。
0: 对不对？就是有一种可以玩游戏的感觉。
1: 真的，对，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是跟乃涵，就是有时候我们是面对面聊，我们在线上聊就讲说，哇，觉得真的很想在这个地方演出，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现代人也很多人也都是有一个正职，或者是你做了很多的兼职，但是
0: 对，
1: 你觉得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前进，所以就会很希望这个故事是可以在这个演出，可能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有这个小发现，所以感觉好像是再次再把吕阿玉老师的精神再发扬光大了一次。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1: 不可思议，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为什么会再注意到吕阿玉老师，是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念美术系，
0: 对
1: 然后
0: 对
1: 我
0: 对，
1: 非常要好的一个室友，他毕业之后，他其实就一直在台东的某一个国小当美术老师， 对，所以他也有参与过就是修复吕阿玉老师的空心砖的

0: 这个课程，所以他也有传连结跟我分享过。嗯，
1: 太棒了，
0: 但是我就觉得哇，就是我对台东有更深刻的了解。
1: 是，这是阿乔，我们今天介绍为了活上去一虎一虎演出团队之一的阿乔，他的也许第一个是个人的观察，个人的情感，还有可能遥远的记忆，都因为这次参与演出又再次被连接在一块。但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特别，他其实是一个平凡的公务员，但是却因为可能某一些关系他开始设计，而且他好有天分哦，这是
0: 他很平民，
1: 对对对，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过程。那景祥也谈谈你自己的这次你觉得为了活上去你观察到的一些叙事的方向啊。
2: 我觉得可以先继续延伸这个空心砖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妈是台东人，然后其实我们从小可能暑假过年就会回台东，然后那个空心砖就是你小时候就是在台东市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会有时候就会看到有些建筑上面就有，然后
1: 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仔细看过，
2: 就它是一个
1: 叉叉
2: 的，
0: 下次去推推看。
2: 对
1: 对
2: 对
1: 对，真的。
2: 就是他在台东，因为他那时候其实不止盖一间，他盖很多间。然后因为然后是那时候看到，小时候看到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你就觉得哦，好像就是台北没有，然后这边有，很奇怪。然后这次因为就议会的关系，就再去研究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跟你的回忆串在一起。然后它同时也是因为它这里是台东，所以它才需要，因为台东很热，然后又有焚风，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很容易通风但又可以堆叠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在台东的整个文化脉络上是有一些蛮有意义的。然后刚才在讲的这个整个建筑，下面就是很努力要往上爬的藤蔓嘛，但是在往上爬。在网上就是那些很规律就是吕阿玉老师设计的这些瓷砖，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在找就是整个叙事的逻辑，然后跟我们光雕到底要选哪里，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很平白的画布，就是我们应该是要找那个画布它本身就有一些东西，
1: 就有一些故事了。
2: 对，然后那时候在就整个我们是应该有大概五六首的曲子，然后就是都是截取病子病病病子里面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听，一开始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就是跟阿乔讨论，然后我们就一直讨论到这整个过程，然后我们这整个为了活上去的音乐的安排应该也会有一种我觉得很像一个人的一生，然后他在一直在经历一些不同的状态，然后反而是我们动画这边再去看那些歌曲它适合搭上，比如说这个适合发展石头，然后如果要怎么样，那我们如果要往上生长或者是很有朝气之类，我们就放一些在生长的植物，然后如果是要比较往下就是可能是要凋萎的那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就去选择比较在枯萎的植物这样子。
1: 是我常常在介绍一些艺文展演活动的时候，知道每一次的主题性它可能会在不同的城市去做巡回展演，那有时候我就会很直接的说，你们不要只有在台东做嘛，应该要也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靠近台北来北部做，但后来刚刚听完就觉得这个不行，这样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台东，
0: 要而且免费Oh my god
1: 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常也知道说建筑其实也反映了那个地方的各种的特色，比如说您刚刚提到台东的一个天气的特质，所以使得他们的一些建筑的功能设计就跟其他城市的走向完全不一样。这回朋友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认识台东的一个老房子，那其实它是早期台东的议会所在处，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古迹了，叫做台东
0: 旧
1: 议
0: 会，
1: 就是艺术的。然后他已经换了这个名字。然后这回有一虎一虎跟马来西亚的动画导演 Rito， 一个很喜欢植物的 Rito， 然后他们要一起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光雕艺术以及音乐的一个展演哦，因着台东艺穗节，所以朋友们现在赶快规划一下11月份到台东的小旅行吧。那继续讲这个活动内容之前，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那总要听一首新歌。然后其实我们在访问的前一个晚上，阿乔把这个歌传给我，我觉得我太喜欢了。第一个，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不同语言文化的东西融合在一块，然后再者就是我其实就是一般老百姓都会喜欢的一首马来西亚的歌，就是拉萨萨亚嘿，结果你又把它变形放在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接下来这段作品叫做
0: 还没认识的事情啊，客语是说还蛮念思的事情啊。
1: 我们是不是先听歌，然后等一下让你来解释一下？好，还没认识的事情啊。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和大家关心的艺文展演活动。各位乡亲啊，11月份啊，这个14号15号欢迎大家到台东小旅行。我最近发现去台东这速度还蛮快的哦，因为我其实每一年都去台东嘛，那我们常年都习惯自己开车，但后来发现年纪大不能开车开那么久，所以开始改坐快速的火车，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台东了。如果从台北出发的话，当然如果你从不同的县市前进到台东，也都是我觉得就是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感觉，尤其秋天譬如说秋天的北部啊跟东部那个状况也很不一样。这一回台东艺穗节，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把握机会来参加。今天推荐的就是在14号15号要参与在这其中的一个展演活动之一，就是为了活上去。这是一个结合了光雕、动画、音乐为主的一个艺文展演活动，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音乐演出一虎一虎的成员阿乔，还有我们的制片景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刚听到一首我觉得好喜欢的歌，我接下来应该可以一直播吧。阿乔，
1: 欢迎。
0: 这歌叫做还没认识的事情啊，
1: 很忙烟丝的事情啊，
0: 然后主要当然用客语嘛，齁，这是阿乔的母语，可是里面呢出现太多族群了，譬如说有马来西亚很经典的民谣拉萨萨亚嘿，然后又出现了阿密斯等等之类的。你一定要谈谈这个歌，也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动画导演 Rito 很有关系。
1: 对，这首歌其实它的前世今生呢，真的是因为2023年 Rito 他在花莲的马古达爱的这个生态艺术村驻村。那稍早的时候景祥有跟大家分享说，那时候 Rito 就是自己捡了很多拍摄了很多石头，后来呢把它集结成一本书叫做我们如水流动。对，那这本书呢在我2024年又带来了一个爱情的低潮的时候呢我很要好的艺术家好朋友杨芳怡小姐就买了这本作品送给我。哇，他跟我说他前一阵子去马祖驻村的时候认识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 Rito， 那他说他后来呢也是去花莲去欣赏 Rito 驻村的作品，那就觉得很感动，就买了几本他的书，自己拥有一本一本要送给我。对，所以我在有幸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呢，我一虎一虎第一次参与台北客家的一个关于去填调跟客家有关的，不一定是艺文的人哦，也有可能是比如说纽西兰的客家会长，对，你填掉他的生命故事，帮他写一首歌，并且呢我们会一起被精选在这个属于台北客家的一个年度的合集作品里面，而且也会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完成这个演出。那去年的这一次第一次的这个参与呢，它的主题叫做我的远方。
0: 是，
1: 对，那我看到这个名单里面呢就是令我惊艳的并不是正曲的名字，就有 Rito 刘静怡的名字，所以我就非常的积极的争取，我想要亲自的，就是本来是只有透过
0: 书
1: 还有 IG 上他的很精彩的作品认识他这个人。对，那我就真的争取到了去他家填掉他写他的故事。哇，对，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美妙的合作，
0: 是也开启了接下来的各样的合作关系。
1: 没错，
0: 下一回我要请阿乔帮我们把 Rito 也带到节目当中来，
1: 没有问题。
0: 我最喜欢访问
1: 把绑架来
0: 这个奇形怪状的但是又非常有创意的而且真的很有生命力的这个艺术创作家。那今天和大家来介绍这场为了活上去他们选择在台东非常有历史故事的台东旧议会这个建筑物来做光雕啊音乐啊，我们刚刚说这各样的素材的一个展演。那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才很意外的知道，因为阿乔是非常的就是发散嘛因为就是要有这种有创意的发散才能够让我们看到好东西啊，但是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脑来 arrange 这一切，所以这次景祥你就是扮演这个理性的脑，还是你一直都是扮演理性的脑？在你的
2: 一直都是
0: 可能一直都是
1: 还是你 DNA 就是你没有在扮演谁
2: 可能身边的人都比较发散一点
0: 对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同类人，就是我一定是一个要 arrange 我才可以做节目啊，对不对？但就是但发散就交给他们这样子。好，但是这次其实我想景祥你

0: 做你的专业工作也很多年时间，不过这一次在台东的一个实际的作品的登场，对你来说有别有意义。嗯，要不要说一说？嗯嗯、
1: 不要哭，锦祥，不要哭。
2: 不会，
0: 这么快是要发表得奖感言？
2: 很理性的。
0: OK，
2: 对，因为我妈她是台东人，
0: 哦、
2: 然后我们家小
0: 真的是正港台东，
2: 正港台东人，就在台东长大，然后之后才到台北工作生活这样子。但我们家小时候就是跟台东的关系还是蛮好的，就是你刚才讲，就是要搭火车4个小时到台东，那我们小时候就是还没有普悠，对啊，要搭什么6到8个小时，
0: 对啊，
2: 然后每年过年前都要抢票，
0: 嗯，
2: 就是我们过年啊，然后小时候是暑假都会回台东住，
0: 对，
2: 所以就是其实跟台东的感情蛮好，然后也是一路看着台东市的变化，
0: 是，
2: 然后这次就是因为之前工作全部都是在台北啊，之前拍片顶多跑西部啊，就是大家比较少去东部拍片，然后这次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台东，然后我觉得是也不是那种很蜻蜓点水式的去拍完片就走，就我觉得我们是蛮深入了解一些台东的文化，然后又是合作很多年的导演 Rito， 他现在在台东也是驻村住很久，
0: yeah，
2: 所以变得除了家庭的连结之外，然后就突然跟台东有另外一层的连结，然后就是这次能这样在台东演出，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是，这真的，我觉得人生兜兜转转，但是那个命运会带你去最跟你最 match 的一个地方吧。
1: 而且这是你第一次回到台东发表
0: 你的作品，
2: 回到台东工作。
1: 天哪！
0: 所以其实在地有一些亲朋好友，这次把握机会就可以来参加一下，
2: 会都叫过来。
0: 台东人的骄傲啦，
1: 对，没错。
0: 好，我们整理一下今天介绍的这个活动，为了活上去啊，这、就是由马来西亚的导演啊，他的专长第一个是动画，再来就是跟植物很有关系，刘静怡 Rito，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虎，他们共同创作，用建筑、光雕、投影结合了蛮实验性的电音，把这个藤蔓的各种的可能生命的姿态也好，或者跟台东旧议会那个老建筑物之间的故事也好，都要一起来呈现呢、啊。时间就是在11月14号礼拜六，11月15号礼拜天，在户外会做演出，是晚上嘛，毕竟是光雕。那我刚刚也很直接的问大家，会不会现在就规划小旅行，然后但是到那时候天气不好，会不会取消呢？
2: 不会取消，
0: 好，
1: 要一起，
2: 对，
0: 有各种方式可以解决的，
1: 为了活上去，
2: 对对对，
0: 为了活上去，所以绝对不会让大家白跑一趟就对了。
2: 对，
0: 嗯，
2: 欢迎大家来。
0: 好，所以详细的活动内容 follow 一下这个我们的一虎，
1: 我们的 Rito 刘静怡
0: 啊
1: ，IG
0: 都可以 follow 到我们这个详细的活动内容。好，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我们还是要回到一开始欢庆的一个氛围。那阿乔所处的春面乐队再次获得金音创作奖的民谣专辑的一个入围的肯定，你还是先发表一下那个得奖感言了，先练习一下好不好？免得你上台就是好，这个我们先练习一下好了，有没有最后的一个心情？关于
1: 我再上去，真的目前是，
0: 而且你一定要上去台啊！这个上去真的是个好词哎，你一定会走上
2: 去。
1: 我目前是真的一个字都还没有写，但是。因为客家语的探索，对，因为我从小我不懂客语，对，那我很感谢春面乐队的团员队员有耐心的陪伴我，让我的客语现在已经是小小下下叫，
0: 是是是，
1: 对啊，我觉得客语的美好，我觉得它这种所谓的小众中的小众，就像是前面提到的艺术节这个部分，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拥有他很小很小的那一个部分，很常被隐没下去，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许许多多必须被最快节奏的呈现，对，所以我们常常被排除掉了很多感官上面的有机会可以去慢下来然后去品味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很感谢春面乐队下回上去的这个作品可以在这么好的典礼上面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可以稍微的勾动到每一个人心里面那一块小小小小的那个不被看见的美好
0: 呀。虽然好像所谓社会定义什么才是美，什么才是 popular， 但是其实现在又这么的分众化碎片化， 我觉得要更多的细微去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小东西，但是会带

0: 带给我们很小小的幸福感，但是这个小小幸福感会帮助我们走过很多所谓高山低谷的时刻，然后期待大家，虽然我们不小心都会下去，但是还要记得上来，要上去。不论是下回上去春命乐队的歌，或者我们今天介绍的为了活上去，我们一起找到那个持续向前的一个力量吧。今天最后要来听的是春面乐队在下回上去当中这个歌叫水沙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那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认识我们台东人的后代景祥，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0: 谢谢阿乔，
2: 谢谢咖啡猫。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0: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有一个木匠应聘到一间商店工作。刚开始时一切顺利，可是到了4点多时，电锯桌突然故障，电钻也发不动了。提早收工时，居然连代步的货车也都爆胎了。木匠只好央求店长载他回家。一路上，木匠沉默不语，心情相当沮丧。到了家，木匠在庭院的一棵大树前停了一会儿，摸了摸树干，喃喃自语地说了一些话，随后邀请店长进去坐一坐。木匠一进门，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脸上堆满笑容，抱了两个小孩，亲了他的太太，并且请店长喝茶，看起来心情愉快极了，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送客人离开时，他们又经过那棵大树，店长忍不住问，到底这棵树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能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木匠说，这是我的忘忧树，我知道工作不可能一切顺遂，但那些问题跟我家人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每天我回家时就把所有的困难挂在这棵树上，隔天上工时再把这些问题带着走。可是奇妙的是，每天早上我都发现树上挂的疑难杂症比昨天挂上去的要少多了，也容易多了。亲爱的朋友，请你也为自己种一棵忘忧树吧。回家前先把办公室的问题挂上去，把人际的困扰也抛上，转换心情后再回头看看问题，你会发现问题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祝福您有喜乐的好心情迎接每一天。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

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美国，有一位农夫努力工作多年，终于用积蓄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块价格便宜的田地，希望能够种植香吉士。但是他耕种之后，心情荡到了谷底，因为这块土地十分贫瘠，根本不适合种植任何的农作物。而且更倒霉的是，这块地竟然还是个响尾蛇窝，到处都是响尾蛇。后来农夫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不顾大家惊讶的眼光，开始捕捉地上的响尾蛇，又买了机器来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之后，他的农庄变成了当地很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都有上万名观光客专程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响尾蛇农庄。这位农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发挥了响尾蛇从头到尾所有的价值。响尾蛇的毒液送往全美国的实验室制作血清，蛇皮以高价出售给厂商，生产高贵的鞋子和皮包，蛇肉装罐行销全球。由于响尾蛇农庄太有名了，后来这个村子竟然被称作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大家都以这位反败为胜的农夫为荣。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成长，面对挑战，把挫折化为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 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0: 一起变健康。
1: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个议题哦，最近还蛮热门的、哦、其实呢，只要家中有孩子，然后或者是有长辈，食品安全问题呢常常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哈、哦、因为祸从口入嘛、哦、所以我们也很讲求说要给家人们吃这个原型食物。网上就有笑话啦，说那我们只能吃蛋饼啦，只能吃苹果啦，就是我的吃这个蛋啊都是圆圆的食物哦，不是那个圆形哈、哦、不是球体的食物，而是呢食物原本的样子。但你知道什么叫做我们所说的这种加工食品吗？很多人就说尽量避免加工食品啦，但是呢你知道从医学上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什么叫做加工食品，它的定义呢其实就是只要你经过烹调，经过运送，经过这个包装，然后经过清洁或者是烹煮，只要你做过任何的加上去的动作都叫做加工食物哦。所以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而这当中呢其实很需要大家彼此的信任，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食物每一个都加工做得很好，所以有些加工呢是必要的加工哦。一般人所认为加工食物可能是化学食物，那当然就是不好了，但是呢很多的原型食物其实也是需要加工，你所吃到的其实很多都是加工的食物哦。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来跟大家谈谈孩子的副食品。所以呢首先就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2: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3: 爸爸，我出去一下哦。
4: 啊，你要去哪里啊？不是才刚吃饱饭吗？
3: 我要去买一些食材来帮小宝做副食品啊。
4: 副食品？我们刚刚吃的午餐还有一点啊，你弄碎给他吃不就好了吗？
3: 哦，不行啦，副食品才不是这样子做的呢。我们啊，还要顺便测试一下小宝对哪些食物会过敏啊。
4: 啊，这么复杂啊。我以为只是打一些像精力汤一样的食物给他吃就好了。
3: 不是什么食物都可以拿来打碎的啦，而且他现在吃的量还很少，所以啊，有一些我会把它冷冻起来分次吃。
4: 所以那到底要准备什么啊？
3: 就是先用一些米糊啊、蔬菜或者是水果当基底，再慢慢的添加不同种类的食物啊。
4: 感觉起来好像在做实验哦。
3: 谁会拿自己小孩来做实验啊？所以啊，我们要很谨慎。
4: 是是是，那我也一起来帮忙好了。
3: 好啊，你赶快去把小宝的奶瓶洗干净，好好消毒，接下来奶瓶用的量就会减少了。
4: 是哦，我还以为我可以参加试吃大会呢。
5: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个议题，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心哦，就是最近也很夯的食安问题。你知道文贤的小孩呢，刚好就在这个金华国中就读，我是不是不应该再帮他们学校打广告了？因为学校已经太多新闻了哈。那这个，然后加上这个学期，我们的营养午餐又免费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吃啊吃啊吃的很开心，可能有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是我们忽略掉的。那你知道我们家庭保健室节目每年都会跟我们的辅仁大学民生学院来合作啊，来一起来探讨，不管是吃的哈，或者是家人的关系啊，还有各样食品的相关联啊，生活啊，各种在民生上面会遇到的哈。因为这个民生学院有好多科系，我都好好奇哦，我都会觉得包含了教养啊，各式家庭的议题都可以找他们来分享。好，那今天来的呢，是我们食品科学系的教

0: 教授郭梦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食品安全。我们常常说加工食物，然后我们常常吃的这就叫做原型食物嘛。诶，可是你知道吗，只要食品一加热过了，齁，你烹调过其实就算加热食物啊，所以它不见得不好诶。哇，那真的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到底我们要怎么制作，怎么选择，该注意哪些项目呢？欢迎我们的辅仁大学民生学院食品科学系的郭梦怡老师。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郭梦怡。
0: 是老师，要一年一度哈，又跟老师见面了。这次来的真是太合时宜了，好，要来讲这个食品安全啦齁。我们会一直在旁边偷笑，也是不得已的啦齁。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哦，食品安全齁。所以我们要来先跟大家聊一聊，老师给我的题目是加工食物不见得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现代人很被这件事情挑战，因为现在最红的就是说不要吃加工食物，要吃原型食物，不只是要瘦要健康，对不对齁？那老师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1: 是，那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目前啊 7-11 或是其他便利店可以买到的东西，其实基本上其实都是加工。
0: 对，
1: 所以那现在其实大家也都因为齁，在备餐的时间也没那么多了，嗯嗯嗯，尤其是中午的时候，那目前在便利店这样的选择也更多。嘿，
0: 那便利店的食物都算加工吗？如果我去买了它的那个蛋啊，还有它有一些蔬食啊，那样也算加工吗？
1: 是，所以回到加工齁，加工其实就是一个把这个新鲜的食材齁，经过一些处理，好，那这样看要做什么处理之后呢，能很安全的齁让人就口齁吃进去这样子。嗯，对，那包括这个蛋的部分，假设如果讲到 7-11 的话，它比如说有水煮蛋了，
0: 茶叶蛋，
1: 茶叶蛋其实就已经有做过加工或是烹饪嘛，
0: 所以加热也算加工，
1: 也算是处理过啦。
0: 嗯哼，
1: 对。
0: 那如果我买它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熟食区，
1: 嗯，
0: 也算加工了。
1: 是，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哈？但生吃其实也不是不行。
0: 咦，嗯？
1: 对。那所以为什么要就煮熟的东西？其实第一个就是可以杀死微生物嘛。
0: 嗯，
1: 就是杀菌的概念。
0: 对。
1: 那再来就是煮熟了之后会有不同的风味。
0: 嗯哼。
1: 好，那有不同的吃法或是可以调味。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让人家很愉悦的一个另外一种形式进吃这个食物的一个方式。
0: 哦。
1: 所以那蛋就是大概是这样。那假设你家里面买生鲜的蛋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在前面的话它已经也经过一些处理。所以从农场的时候那个鸡生完蛋，哦，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东西，灰尘这些等等，那它一定要清洗嘛，那再杀菌再装盒，那这其实也就是加工，
0: 这样也算加工。
1: 对，
0: 虽然你吃的是原型食物，
1: 对，
0: 可是它还是加工过的。
1: 对，
0: 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
1: 对，那讲牛奶，好，那牛奶的话那个在那个酪农场的时候，
0: 对，
1: 这个奶挤出来叫做生乳，
0: 生乳
1: 国家有定义不能喝，所以大家今天要是去农场齁，然后看到说DIY 挤牛乳齁，你不能直接拿来喝哦。
0: 为什么？因为细菌很多吗？
1: 当然啦，
0: 真的，我真的太无知了，对不起各位听众朋友。
1: 对啊，即便那乳牛的乳头在挤之前有杀就有消毒，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先生乳呢，进一步呢，其实它就先验有没有有那个第一个就是农药啊这些的哈，然后有没有微生物有多少？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第一件事情就要先送去工厂了，经过加工。
0: 哦，你不要觉得生乳没有农药哈，因为牛是吃草的，所以那个农药也会残留到他的奶奶里面
1: 之类的。那现在还有就是有一些微生物嘛，
0: 对，
1: 哎，这些的哈，所以目前呢，就之后就送到那个工厂，那工厂就要经过杀菌嘛，那这个叫巴斯德杀菌，然后完了之后会均值，因为乳跟那个液体会分离，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要包装，那这个东西如果是鲜乳的话要放冰箱冷藏，那这最多就是3个礼拜，那这个程序也是加工。
0: 而且其实你不要看生乳，如果你去超商买啊，或者是你去量贩店买，你把它拿起来看，它其实除了牛乳它还是有水的成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还有糖的成分，我有发现。
1: 等一下，如果是鲜乳啊，好，来， 那个水，反正乳就是有水啊，糖就是乳糖
0: 啊、哦，所以有乳糖不是他另外加的，
1: 没有没有，
0: 是他本体验出来，它里面就是有乳糖多少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那个。

0: 小牛它也需要糖啊，那个其实人乳的乳糖更多
1: 哦。
0: 对，所以那个在小 baby 喝母奶的时候，其实它需要那个糖最快就可以消化吸收，热量就有了。
1: 所以人体才会有乳糖不耐症这样子的。
0: 那乳糖不耐症在婴幼儿其实是最没有的。
1: 哦，真的吗？
0: 对。
2: 那我们在怕什么？
0: 不是不是，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它那个酵素可能越来越没有效果
1: 啊，
0: 所以就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才会乳糖不耐症才会出来。
1: 嗯，
0: 但是小 baby 绝对不会有，因为他就是喝母奶或是喝牛奶或拿喝奶粉的
1: 啊，
0: 不然他就没办法活了吧？
1: 对，真的是这样。哎，真的不讲我们不知道。哎，我就想说，牛乳跟人乳不是一样？我们都会直接喝，我们也没有拿妈妈的奶去消毒啊。可是牛乳的成分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好，不能直接喝。难怪我们去那个农场观光的时候，都看他在那边挤牛奶，他都不会给我们说，来你喝喝看这个有多新鲜，是不可以的。
0: 对，
1: 对不对？
0: 不行哦，这个法规禁止哦。对，他必须要在他那边
1: 要先处理过了，
0: 对，处理过他才可以给人。
1: 所以只要经过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真的是长知识。哎，今天这个就很值得做笔记哦。只要任何处理过的食物，不管是加热、消菌、杀菌。好，或者是重新的包装、再制、烹饪，这种都算加工的食物。难怪院长会给我一个，老师会给我一个题目说，加工的食物不见得不好，因为我们是需要加工的。就好像老师说，诶，你要让它更美味啊，你要让它更干净啊，好，你要让它更符合人体可以吸收啊，好，然后有各种食用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先打破这个观念，不要一听到加工食物就觉得是化学食物，好，或化学的东西啦，齁。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加工食物的重新的再定义，齁。接下来我们就，你刚刚提到了超商便利商店，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便利商店买得到。欸，我经常都会觉得现在超商也太捞过界了吧，就是生鲜也会卖啊，它也有包好的蔬菜、小白菜啊，什么这各样的蔬菜。所以像这样的小白菜，这种也都算已经加工过了，对吗？
0: 是，所以我接下来我就想说区隔一下，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变传统市场，跟便利店的
1: 啊。
0: 对，那本来在几年前，那两三年前，我想说便利店卖这些东西会有人买吗？
1: 哎，其实大家很忙，很会买。哎，
0: 对，后来发现其实这真的是有市场，
1: 对，
0: 所以那但是就是那加工的就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哈，像产业它怎么做，它就要去应对，好，看怎么样它在这个超商里面，好，它的放置，它应该就是它的一个保存期限，
1: 对，
0: 好，这个很重要，
1: 标示的非常清楚。
0: 对，那现在就讲到它里面有的蔬菜跟蔬菜跟水果好了，
1: 对对对
0: 对，那蔬菜的部分其实它可能你买回去的时候你还要清洗，
1: 对，
0: 那有些就是生菜沙拉嘛，
1: 对 对， 对，
0: 那这处理的等级不一样，但是菜它肯定就是有大概土会弄掉，
1: 对 对， 对，
0: 把它包装好，这其实就是帮你处理的一个程序。
1: 嗯 嗯，
0: 好，那我们讲水果好了，水果像香蕉它也是把它包好嘛，
1: 嗯，
0: 但是有那种节切好的
1: 哦，那要更仔细的包装吧，
0: 要很仔细，那这个就是比较更精细的一个加工了，
1: 对对对，
0: 好，包括你去
1: 还有盒装的水果也是要重新弄，
0: 所以我就想啊，他削苹果一定有削苹果的设备，
1: 对，
0: 好，切凤梨一定有切凤梨的设备，或许他用人，但未来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个机器去把它自动都
1: 那个西瓜这么大一颗他都卖你盒装西瓜，你就知道一定有东西在那边啾啾啾啾啾，
0: 对对。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那相关它其实就要洗干净，它整个那个加工的这个整个的器具啊、人员啊，它全部都必须要是非常干净的，
1: 对，
0: 那整个才能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嘛。
1: 这个现在有法规吗？就是规定说它应该要怎么弄怎么弄？
0: 有，就是工厂里面啊，像这样子的一个生鲜食品的处理，有相关 GHP 好，的一个控管，卫生安全控管
1: 标章，
0: 有 HACCP 这些的。
1: 那所以反而传统市场没有这些耶。
0: 对，所以现在传统市场我知道有些摊位可能他说你可以来源追溯，
1: 对对对，
0: 好，追溯说他从农场他这个菜或是水果是怎么这样，其实这个也算是有交代，比较清楚，但是他或许他会给你验说他有没有农药残留，
1: 对，
0: 但是相关它其实管制上应该没有这么严谨，可是像比如说全联啊、超商这些肯定是被控管的嘛，
1: 哦，
0: 对啊，即便它出问题，因为它就是被控管，那有问题就会马上被爆出来，可是那个传统市场

0: 你就没有
1: 就
0: 对啊，就是他也没有管理，所以我其实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你有比较小的小孩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要选择是这种比较有管理的，
1: 有食物认证的，有这些标章的，
0: 对，
1: 比较有保障啊，
0: 对、
1: 哦、
0: 对
1: 对，因为你去传统市场买，你知道传统市场可能你都会觉得只有保存没有期限，你也不知道那一坨菜放了多久哦，这些先生，
0: 尤其是夏天，而且现在极端气候又非常热
1: 啊，
0: 就像那个肉，其实你觉得新鲜，它在那边宰，或是甚至是海鲜、
1: 啊，
0: 它早上不知道几点开始，然后完了你十一点才到的时候，那个海鲜已经暴露在那边，虽然它有冰块在上面的时候，说不定其实微生物已经很多了。
1: 哇，这个真是好多美美嘎嘎哈，各式样的食物呢，要注意的项目其实还不止我们刚刚所讨论这些哈。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请我们的郭孟怡老师哈，食品科学系，我想呢来请教他哪些食物要怎么样购买，怎么样保存，怎么样的来烹调能够保证保持这个食物的新鲜，然后维持我们的健康，这是更清楚的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呢，我们常说祸从口入哦，我们要从食物的角度来怎么样来保证我们的健康，保护我们的健康哦。加上最近有很多的食安的新闻哈，那我们每天都会吃东西然后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刻不容缓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辅仁大学民生学院的食品科学系老师教授郭孟怡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再次欢迎郭老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他同时也是民生学院的院长，所以我刚刚不小心又叫他院长哈，大家不要误会，没有第二个、第三个。的人，谢谢老师常常与我们，一年一度会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个

0: 好，刚好这一次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加工食品，不见得不好。然后刚刚上一段节目稍微定义了一下什么叫加工食品，原来文贤也才知道，只要你经过烹调，好有不同的手续，哈，它已经不再是你刚好出土而已就吃的这种，好都要算加工啦，好对不对？哈，你切啊、包装啊，这些都算加工。所以刚刚老师用了一个非常符合我们每日生活的，就是。基本上从超商出来的食物都是加工的，因为它不是产地，它就是加工的，它运送也算一种加工，对不对？好，所以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正确的观念。这段节目呢，我们就要来跟老师讲一下，好啦，我们真的要很符合民生需求的，怎么样吃的健康。我们会接触到六大类食物，那最近我们知道我们在海鲜类出了一些的状况，海鲜类其实就很难保存它的新鲜，我光从他想说他从近海这样钓上来的一个小卷到我们嘴巴的时候都不知道过了多久，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注意，怎么样来防御呢？
1: 是，那海鲜的部分应该就是，如果是目前台湾蛮多都是这个不是海钓，就是去出海去捕获的，
0: 除非你去澎湖啦。
1: 对，很多都是养殖的，
0: 养来的哈。
1: 对，养殖。那如果是就是出海捕的话，他们一定其实捕上来一定都是冷冻，所以船一定有很多的冰块，
0: 对，
1: 好、直接冷冻了。所以买的时候应该都是冷冻的、
0: 那冰块会不会也有细菌啊什么的？
1: 当然啊，所以但是至少
0: 我又无知了，
1: 至少就是温度很低
0: 很低啊，对，
1: 都是温度很低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它的处理，它的处理。那海鲜的处理，其实海鲜其实很容易腐败，所以它其实要特别小心。那我自己其实我很不喜欢处理海鲜、所以那现在就是说，台湾现在很多其实都帮你处理好，比如说鱼的部分只剩下鱼片，因为以往都是国外才会有这样。
0: 对啊，因为鱼也不是整只都能吃啊，还有什么内脏啊什么都要处理掉，鳞片啊什么的。
1: 对，但是以往大家就是像我妈妈辈的，他们都会觉得说哦要看到鱼头这样鱼才会新鲜
0: 啊，因为你不知道身体从哪里接过来的
1: 之类的。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发展了嘛，
0: 对对对、
1: 包括大家的这个程度，那所以就有去骨头的、去头的、甚至这样子的一个，那它整个过程是在工厂里面做的，那甚至有直接做完，我参观过这种加工的这种的工厂，鱼直接就是直接-80°C直接冷冻，那-80°C的意思就是急速冷冻，所以它不会因为慢慢的冷冻让鱼的肉质变质、而且它又冷冻然后把它包装好，那我就觉得说哎，那看过它这样子我觉得很安心啊、那其实就是可以吃，而且其实拆开来直接可能煎一下就可以吃，这是很方便的。
0: 是
1: 对，那回过头来其实相关其实像现在虾子啊很多也都是帮忙去掉，我看很多台湾的一些可能网购的都会先帮你做一个处理，
0: 对，可能只有带尾巴而已，
1: 对，所以现在的人的观念会觉得处理也不是不新鲜这件事情，
0: 是
1: 、那就是要大家放心这个加工程序其实 OK， 你不要觉得它有加什么东西，它就是用我说的-80°C的手法，
0: 是，
1: 并不是说去加防腐剂，也不是加什么就不会，因为那也是成本啊，
0: 因为我们在想加工的时候都会觉得是哇搞刚啊那样
1: 是
0: 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多了哪些的功法哈，让这个食物变得不新鲜。而且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迷思，就是会觉得如果它新鲜你干嘛加工，就是因为它不新鲜所以你要加很多料让它维持住那个新鲜，但其实不是的
1: 啊，
0: 其实它就是刚刚郭老师讲的这一整个程序是保留它的美味啊，然后保持它的干净，好，这是合法的加工。所以在比如说学校的这种营养午餐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参观他们的工厂，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对不对？
1: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哦，因为现在如果有疑虑的话其实可以安排师生去参观这样子的一个、
0: 食物工厂才会了解啊，
1: 中央厨房其实我有参观过，前几天才参观，其实是很好很专业的。
0: 干净吗？
1: 干净
0: 哦，
1: 干净， 所以但是就是要去稽查啦，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干净，但是有些食材，但这处理方式可能有些前面
0: 比较血腥，
1: 它真的是很干净
0: 是，
1: 那有大锅子什么，学生也可以看到说诶他午餐就是这样来，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挺好的。
0: 诶真的，不然你就会跟文贤一样无知啊，就会想说牛奶可以直接拿来喝
1: 那啊，所以他们一定有比如说大冰箱或是什么，然后会有一个区域是处理食材的区域，
0: 嗯嗯
1: 好。

0: 那包括它就会分哦，处理菜跟水果跟处理肉的区域它会分开，然后完之后才送去好、做烹饪。那烹饪也是都有冷气哦，控管的非常好。师傅要进去什么，他其实都要洗手，穿戴干净，对，非常严谨。然后完了之后烹饪完之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抽，装那个锅装到桶子里面让学生吃嘛。对，所以那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可能发生就是送的时间跟吃的时间
1: 哦，或是就是你的学校可能距离那个工厂太远了，
0: 就是有
1: 那个时间就会有风险，
0: 有风险，这一块风险就会有，因为但出了工厂这一块，所以可能因为应该现在在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点可以去做一个检查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我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如果有跟他做合作，有签约做合作，应该其实前面应该都看过。
1: 是，我想现在各大学校的这种家长会啊、委员会啊，应该都皮绷得很紧啦，都会去。就算孩子不会去，孩子在学校学习，可能家长都会很担心，就会想说，那我去工厂帮孩子看一下，好，我来监督一下，不会说因为现在免费，所以就觉得啊，那你就随便给我孩子吃什么都不在意了哈。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啦哈。所以除了这个，那我们也不可能因为说，哎，海鲜类很难处理，就让我们都不要吃海鲜。好，海鲜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营养素，好，这个 Omega 3啊，好，然后这个鱼油啊，好，然后各样的，就像小卷也是一样嘛，齁，里面有很多它的营养素在里面，然后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偏废。但是呢，就像郭老师讲的，海鲜处理起来当然真的是比较麻烦，齁，比较多的功法。那我们也有彼此的这种校方跟家长跟工厂之间彼此的信任，然后彼此的监督督责，好，让这个食品安全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这是很必要的。好，那讲完了最难的了，海鲜了，再讲一些其他的，像肉类其实也是夏天也是很容易坏呢，齁。
0: 对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肉就不要在传统市场买，
1: 肉
0: 对，因为即便传统市场现在有些市场其实是在室内有冷气，
1: 对
0: 对，但是要如果真的要去买要早点买，你不要是最后一个买然后他算你便宜。
1: 哎呀，黄昏市场，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其实即便你会觉得说我会判断它新不新鲜，
1: 是，
0: 对，但这次风险还是很大
1: 哦。
0: 好，那我要比较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在全联买好了，好像这种齁，那家的
1: 量饭店
0: 买
1: 的话，要讲全部都要讲出来，
0: 全部都要讲就太多了，对，
1: 量饭店
0: 。好，那它其实是它里面其实有冷气，而且它放在那个冷藏柜里面，
1: 对，
0: 然后它也包装过，
1: 而且它标示都很清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他其实已经就是过了保存期，他有跟你讲说，我就是还差几，
1: 我集齐咯，
0: 对，对，他就会跟你讲。那相对，那他新不新鲜？就新鲜啊，就那样子啊，没有说什么不新鲜啊。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是传统市场真的看不太出来，而且我很怕传统市场，就是它是在路边的，就是它白天是市场，下午就会车水马龙。那我想说，他的这个猪肉挂在那里，然后车子这样呼过去，那不是所有的灰尘就上去了。
0: 对，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价格而去做这样的选择，其实你要是吃坏肚子要去看医生花的钱更多的话
1: 真的对，得不偿失啦，好，得不偿失。所以肉类可能比较有这样的问题啊，当然很多这种妈妈好手啊，好，爷爷奶奶好手，很搓一下那个肉就知道这个肉新不新鲜啊，或者什么，或许它新鲜，但是它放在户外放在路边，好，或者它的整个处理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跟大家讨论加工的方式可能不是这么 OK。 这个我们的顾老师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想，你可能也帮孩子去过那个工厂，看过他们在处理肉的，很多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因为毕竟他们处理的是大批大货，对不对？很大量的哈，不是小小的猪商猪贩哈，他可能进一只猪他可以卖好几天，好，所以这个那个层级是不一样的。所以政府其实是很用心在帮我们做这个把关，我们就是彼此的信任啊，好，食品安全呢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哈。所以肉类，对啊，肉类我讲一个大家比较不担心了，好了，我们日常生活都会这个米啊面粉啊这种五谷杂粮类是不是就比较不需要担心呢？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对，目前呢，其实像那个米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水稻嘛，稻子。对，那稻子完了之后加工，加工就是它要 它就是
1: 剥壳，
0: 收割之后就是要去壳嘛。
1: 对，
0: 去壳。那如果你不喜欢吃糙米，你还要去那个糠层，
1: 对，
0: 那就变成精白米啊、哦。所以它也是加工啊。
1: 这种也叫

0: 加工啦，
1: 就也是加工啊，
0: 你不要再讨厌加工食物
1: 了。对啊，好，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种加工，其实就把那个米磨成粉，叫米谷粉。
0: 对，
1: 那你要做蛙柜做什么，也就是用这个，人家就帮你磨好了。以前可能有那个磨
0: 石磨那边磨，对
1: 对啊，现在透过加工也帮你磨好了，就有这个粉。
0: 对，
1: 那现在比较多问题，因为现在极端气候哈，大家其实在保存食物不容易，大家都自己这么热，那你食物的保存不容易。就像米，大家也会发现有很多的米虫。
0: 对啊，它到底从哪里来的？我好好奇哦。
1: 对，其实
0: 买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啊。
1: 对，我们也问过，其实基本上米哈，在刚刚
0: 说的它还真空包装哎、欸。
1: 对，但是就是它就是可能还没有活过来嘛，所以它就是在里面。所以其实在那个整个在它整个米的那个加工的过程去壳这些，它其实它的没有说真正去煮嘛哈，
0: 嗯，
1: 所以那个虫米虫会在里面
0: 微型的卵
1: 有一些，对，在里面、哦、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气候
0: 放久了它就孵出来了，
1: 孵出来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可能要就是放冰箱。
0: 所以米这种气候，台湾的这种气候还是放冰箱，
1: 放冰箱了
0: 可以啦齁。
1: 对，以前不用的原因是因为不热 啊，
0: 我们都用一个米缸呢。
1: 对、哦、可是现在如果你不放，如果你觉得米虫还好，你可以洗一洗米就啊，你也很快吃掉、啊、你不放冰箱没关系，但是现在
0: 人都缺蛋白质。
1: 对啊，但是现在会建议说其实对啊，它其实
0: 其实是蛋白质。我们讲食品科学嘛。
1: 对，但是现在如果大家觉得会担心，但要放冰箱，
0: 不要，我要放冰箱，我已经放了。
1: 不然其实如果米要加工成那样，没有米软要去掉或炒上去，这件事情可能要花更多的钱去、嗯、
0: 可能你只能买到熟的白米饭
1: 之类，
0: 他已经把你弄得非常干净，而且都煮熟了，你就不用担心米虫的问题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辅仁大学民生学院的院长，也是食品科学系的老师郭孟怡教授啊，来跟大家谈一谈食品安全，也谈一谈我们一般以为的加工食物，可能那个加工食物不等于你所以为的加工食物，而是你说的应该是化学食物。好，所以就是一些你认为的很多不好，可是其实加工食物在我们整个学术上的定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定义，应该是凡是经过烹煮啊，经过运送啊，这种不是直接就可以拿来吃的食物，经过包装啊，这些都算加工食物啊。所以不要那么害怕，过度紧张你可能什么都吃不到哦。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来跟大家聊聊小宝贝的食物吧。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的话，实际上就是为了目的是可以看出小朋友生长板还有多少空间，利用骨龄的一些影像学检查，我们可以去预测小朋友未来的身高等等跟未来的成长空间。通常男生的话，骨龄在18岁就称为完全愈合，女生的话在16岁就完全愈合。那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临床上实际年纪部分跟骨龄不见得一定是一致的。对于发育比较快的孩子，例如性早熟的孩子，骨龄通常会超前两岁，也许他实际年是8岁，骨龄是10岁。那同样状况，如果是内分泌极端有异常的孩子，例如身材矮小的孩子，他的身高是比较低一点点，那实际上骨龄就会有点落后，可能实际年纪是十岁，那骨龄可能只有6岁啊5岁等等哦。所以简单的骨龄的话，可以让我们内分泌医师知道小朋友目前还有多少的成长空间，同时也会让我们医师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可能潜在性的内分泌问题等等。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要来注意我们的食品安全了。为大家邀请到辅大民生学院的食品科学系教授郭孟怡教授，再次欢迎郭老师。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今天来跟大家谈这个加工食物不见得不好啦，哈。我们现在常常说你要吃原型食物，你要吃原型食物，其实你吃到的也不见得是原型食物，对不对？好，你说诶，你吃了一颗茶叶蛋，它是加工食物还是原型食物？坦白说它是加工食物，对不对？因为你哎呀，都烹饪过，你还加了茶叶，你还加了你的香包，对不对？然后你还从工厂这样洗出来，它不是从鸡的屁股这样咚咚伸出来，然后你就把它变成茶叶蛋，不可能嘛，所以你需要加工。即便是水煮蛋可能都算是一种加工，因为它有烹调过了，然后我们很喜欢吃的我蛋黄不要全熟，我要温泉蛋，那也是一种加工。所以对于加工的定义呢，我们要重新再定义，然后不要这么害怕。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邀请郭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我知道民生学院非常关心宝宝的健康，跟我们这个家庭保健室的宗旨非常非常的像，就要来聊聊宝宝的加工食品。其实宝宝的第一个加工食品，应该如果他是喂母乳的话，接下来就会是遇到就是他的副食品了。这个是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很大的一个重点，对不对？
3: 是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就是双薪家庭哈，
2: 对，大家都在做工作啊。
3: 对，那为了确保说还能照顾到宝宝的健康，
2: 对，
3: 好，营养要顾好，这个很重要。所以相关其实现在我看到很多的那个关于卖贩售这种的店哈，它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宝宝的加工品，
2: 除了宝宝粥啊、宝宝罐头那种，
3: 对
2: 不对？
3: 对，那甚至点心就是有宝宝的米饼。哎，
2: 对，可是米饼可以当正餐吃吗？
3: 就点心嘛，
2: 点心啊，可以啊。
3: 对，
2: 讲说
3: 那现在大家就是那个宝宝粥嘛，好，那这个粥呢，就放在那边哦，常温哦。
2: 对啊，东北海呢，它有真空杀菌吗？
3: 对，所以就要跟大家讲这一块。然后其实宝宝吃应该还蛮开心的。
2: 对啊，
3: 因为暖润嘛，暖润嘛。好，重点就是它经过了一个就是那个杀菌釜，直接高温灭菌。
2: 是，
3: 嘿，那个设备其实还蛮大的，
2: 是，
3: 好，那其实就是把材料啊都放进去那个包装袋里面，
2: 对，
3: 然后完之后封起来之后直接丢进去那个杀菌釜，然后直接降温到121°C，那至少处理30到40分钟，然后完之后降温，这一袋就可以常温保存。那通常他们会写半年或是半个月或一年，
2: 对，
3: 这样子的保存常温。
2: 嗯嗯，
3: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给宝宝吃，好，你可以直接就是隔水加热，
2: 是，
3: 好，那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可以凉凉吃的，好，直接剪开就可以吃了。
2: 我好想要知道这个到底好不好吃，这样听起来不好吃，它都已经裹成这样，然后去那个
3: 没有啊，所以他那个因为小孩子他现在牙齿也不多啊，
2: 对啊，
3: 刚刚好，因为这个程序就是因为又灭菌嘛，又可以煮软烂。
2: 那味道呢？
3: 哦， 味道其实就是调味的问题了。好，所以那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还是就营养嘛。
2: 嗯嗯 嗯，
3: 因为小孩子味道还是不会那么重，
2: 那么敏锐。
3: 对对，那也不希望太重嘛。
2: 对。

0: 因为它还那么小。
1: 对，
0: 对，所以还是那个营养的搭配。
1: 嗯哼，
0: 所以粥 一半大部分应该都是碳水化合物嘛。
1: 对，
0: 哦，它可能可能会加一些蔬菜或是碎碎的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举两得。哎，就一个灭菌，直接就是细菌就没了，然后完了之后就其实还把它做软烂。
1: 哦，所以其实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选择，对不对？我们以前都很辛苦，哎，还要去买一台那个调理机，那个打的，
0: 对
1: 啊，然后每天在想说基底要用什么，胡萝卜还是花椰菜还是什么，先打一个底，然后再加一点点肉鸡肉末这样子哈，米糊，就是都是全部都自己弄，然后放在冰块盒里面，然后冰成一块一块一块，好，那个讲完都下班了。
0: 不过我是觉得爸爸妈妈还是可以，比如说早餐跟晚餐，
1: 对，
0: 好之类的，就是你可以一个礼拜或者三餐，你可以挑一个是自己准备的，
1: 对，
0: 看你的那个忙碌程度啦。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会觉得不要害怕去选这样的加工品，假设你的宝宝其实是愿意吃的，而且他还有不同的口味嘛。
1: 对啊，对，我觉得有时候那个选择，我那时候哇，我在弄我自己。帮我不是弄我自己小孩，是帮我自己小孩准备食物的时候，欸，真的是就是手无寸铁，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弄到不知道吃什么，他已经吃成有时候吃胡萝卜都已经吃到整个人变红色，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给他别的，就是你习惯吃的会有就那几样食物，可是当你去买那种罐头的时候，你就说哦，牛肉也可以弄欸，因为我就不会弄牛肉，哇，它还有什么鱼，什么鱼是你根本不会看到的，就是你不知道，你日常生活不会去料理它的，
0: 对啊，
1: 然后很多蔬菜什么什么，就觉得哦，它这样帮你都那个营养成分也都配好了，对不对？然后比你吃的还多元，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副食品有时候其实是要帮助孩子接触到更多元的食物，结果我们自己弄就吃那几样我们自己爱吃的，
0: 对啊，
1: 哦，对啊，
0: 对啊，是这样没错，
1: 对，真的，
0: 所以要买就是买你平常也不会去处理的，
1: 哦，
0: 然后让他试试看，
1: 对对对，我觉得牛肉就比较难啊，或者海鲜类这种比较难啊，哦，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说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它的营养标识，就是你要怎么去选择。
1: 对，
0: 第一个选择当然是口味，还有就是你平常不会料理的，这是选择。那再来就是你要去看营养标识啦。
1: 嗯，
0: 那除了粥，当然还有其他的选项嘛，比如说面条或是什么的，有可能之后更大的时候可以喂食的话。
1: 现在真的超多元的，什么都嘛有。
0: 对，所以要选的就是看说背后有营养标识很重要。
1: 对，
0: 那那个加工食品它的包装啊，上面其实会有列出成分，所以成分可能比如说就有牛肉啦，什么蔬菜的，
1: 对对对，
0: 会列在上面，排越前面就是越
1: 多，越
0: 多，
1: 对，
0: 这很重要，大家记得排前面越多哈。
1: 对，
0: 好，再来就是营养标识，那营养标识第一个就会有热量，常常热量会看错掉，
1: 对呀，啊，怎么看？
0: 对，因为热量哈，有
1: 它有算份数，
0: 对。然后也有算克的，100克。
1: 对，
0: 好，份有时候就是说，哎，可能是两份
1: 啊，
0: 哦，所以要很仔细。
1: 都少算了，没有乘以二。
0: 对，
1: 你就想说，哦，这个吃一个就吃一个应该 OK，
0: 就
1: 他
0: 其实
1: 吃了两份。
0: 所以份数一定要记得。
1: 难怪我们的小孩都那么壮。
0: 然后如果是克数是每100克，又跟他一份，
1: 对对对，
0: 那一份说不定只有32克，
1: 哦，
0: 所以就是要看份数，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好，第一个就是单位，
1: 对，
0: 跟那个量，然后再来就看热量，
1: 嗯，
0: 就说它会提供多少热量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你不要热量不足，因为，好，我一定要讲哦，你大人你觉得你要吃的东西非必然是小孩子需要的哦，所以你会觉得你不要吃这么多热量，可是小孩是需要热量，
1: 对，小孩不能减重的，
0: 对
1: 啊，他正在长大，
0: 对，尤其是大一点的小孩他有运动，所以你不能觉得说，还有另外之前我们才跟养师厘清哦，那个大人呢需要补的是比较多的蛋白质，
1: 对，
0: 可是小孩子需要补的比较多的是碳水化合物，哎，
1: 哦，因为他就需要能量啦，
0: 对 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给他吃很多蛋白质反而碳水化合物没有，然后就跟我们刚好不一样的，
1: 你能想象一个小孩子很精壮吗？
0: 对，所以其实是不太一样，好，
1: 对，
0: 所以亲爱的，如果他这个加工品是说 for 小孩的话，那你其实要相信他里面的组合，
1: 对，彼此信任
0: 好，是 OK 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他变成有可能就碳水化合物比较多，所以接下来就要再看，有多少碳水化合物，有多少蛋白质，有多少脂肪
1: 啊，
0: 这些的就在营养标识会有，
1: 对，可是你我觉得刚刚老师讲到一个好重要好重要重点，不要用你的标准 好，因为我们都会看脂肪是零的，热量越低越好，因为我们现在人都很在意这个BMI 嘛，在意健康瘦身，可是孩子是不需要减重的。

0: 是啊，主食
1: 是，
0: 但是就是说那个啦，饮料这些的
1: 啊，
0: 假设大一点
1: 的小孩，多余
0: 的，对，有时候其实你他要愉悦没关系，就可能假日的时候，嗯，但是要控制的可能是那个，因为含糖的饮料，可能那是额外的，
1: 那伤害真的很大呢。
0: 对啊，哦，如果他有运动，可能还可以补。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他真的今天大家都下雨在家里的时候，然后就说哦买饮料或喝比较这种，比较多热量这种含糖的话，可能就要注意。
1: 是。
0: 但是你主食不能说怎么样去省掉，
1: 非常没有热量，吃完了还想再吃，感觉都永远都吃不饱，
0: 那就去吃零食，这样也不 OK。
1: 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超级多的妹妹嘎嘎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辅仁大学民生学院的食品科学系教授郭孟怡老师。老师，节目最后你给我们爸爸妈妈一些提醒好了，针对今天这个主题给我们做个结论好不好？我觉得刚超多我都有做笔记起来的，所以针对这个加工的食物不见得不好的这个主题，给我们最后的一些提醒吧。
0: 是，好，那我最后就是讲一下，因为现在的世代大家很辛苦，第一个要么就是照顾小孩，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世代会照顾老人家可能跟小孩，
1: 欸，是，
0: 所以大家不要就是盯在那边，嗯哼，好，那不要就是害怕去选择这个加工的食品，嗯嗯嗯，对，所以要那经过今天的这个电台的一个说明的话，嗯，希望大家可以放心，然后让自己有时候还是有空，好，准备之余没空的时候我们还是买外面，嗯，但是买餐厅当然是一件事，但是买加工食品，哦，然后自己在做放在漂亮的碗啊或是什么
1: 仪式感，
0: 这也很棒，
1: 对，
0: 哦啊，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过得很健康也很幸福，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真的不只是照顾小朋友，哦，其实老人家刚刚私底下在跟郭老师谈的时候，哇，我觉得老人家也可以来做一题哈，做一整集的节目，因为老人家也好多妹妹嘎嘎需要注意的啦哈，跟小朋友要注意的可能有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哈。但今天还是非常谢谢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加工的食物不见得不好哈，我们从加工食物的定义，然后还有我们看这个营养的标示，购买的地点是不是都有改变一些我们的里面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跟迷思呢？好，所以呢，其实还是那句老话，就是爸爸妈妈永远是孩子的健康守门员，所以帮孩子做出正确而且健康的选择其实是很重要的，好好来守护我们家中小宝贝的健康吧。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民国十年满祖国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4: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要先播放一段见证，那是小鱼姐妹，她讲协助弟弟不离婚，所以我们来听小鱼的见证。
1: 弟媳与弟弟刚结婚时和我爸妈同住，因着个性差异，弟媳一直难以融入婆家，后来他们搬出去住，十多年来弟媳很少回来看我爸妈，即使见面对我爸妈说话也常不太客气，以前的我总觉得他难以亲近，甚至有一点怕他，但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他心里一定很孤单，而夹在妻子与父母之间的弟弟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么多年来，弟弟和弟媳的婚姻充满了冲突，除了有婆媳问题，还有夫妻教养观念不合，连一起经营事业也常因工作习惯不同而争吵。弟弟虽然一再妥协退让，却因无法改变

0: 变现状而深感挫折，甚至想要放弃婚姻。那段时间他非常沮丧，找我和姐姐倾诉。我虽然心疼弟弟，但我不会在弟弟和爸妈面前说弟媳的不好，也劝弟弟忍耐，还向他传福音。他也愿意做决志祷告。弟弟曾经问我，为什么我不会生气弟媳做的事？我说是因为我认识耶稣，耶稣帮助我去饶恕他和去怜悯他。到了孩子读高中时，弟弟提出了离婚，夫妻间的争吵更加频繁。有一天，他们念高中的女儿目睹了父母激烈争吵，害怕地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和先生、女儿立刻买了火车票赶过去。当时弟弟已心灰意冷，决定离婚，但弟媳却愿意坐下来与我们聊一聊。我们在他家播放婚姻班的 DVD， 并把握机会传福音。没想到那天弟媳竟然愿意祷告接受耶稣，两个孩子也跟着我女儿一起做了决志祷告。虽然弟弟和弟媳决志后并没有开始读经祷告或是去教会，我仍然持续为他们祷告，却没有想到神早已默默在他们的生命中动工。最近三四年，神更借着家里两件大事，一步步恢复了我们全家人的关系。第一件事是弟媳不幸罹癌，生病后她放下了许多过往的坚持，对人变得柔软，不再像过去那样冷淡。弟弟开始关心他，爸妈也心疼他所受的病痛。我常常传赖关心他的身体，告诉他我们是一家人。他也会跟我分享健康饮食的方法，并主动关心我们的健康。更让人感恩的是，这对曾经走在离婚边缘的夫妻，不知不觉间停止了争吵，重新开始彼此陪伴。第二件事是去年妈妈生病住院，弟媳主动到医院探望妈妈。婆媳相见时，两个人都流下了眼泪，仿佛多年来所有的误会与伤害都在那一刻被融化了。妈妈过世之后，弟媳与弟弟周末会回去看爸爸，带爸爸出去走一走，陪伴他度过丧偶的日子。回头审视这段历程，曾经我以为绝不会改变的关系，弟弟与弟媳的婚姻，弟媳与爸妈的婆媳关系，竟然都慢慢被神修复了。神没有按着我期待的方式工作，而是借着人生的高山低谷，一点一滴柔软人心，让我们重新学会爱与接纳。很感恩弟弟和弟媳在生命最软弱的时候愿意接受耶稣，神也没有因着他们尚未开始信仰生活就停止在他们身上动工，他仍耐心地借着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一步步恢复他们的婚姻，也恢复了我们一家人的关系。我相信神必继续按着他的时间带领他们更深地认识他，跟随他，使全家都活在他丰富的恩典里。阿们
1: 阿们，真是好奇妙哦！一个原本就要四分五裂的这个家族，有婆媳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一个小鱼的家庭，让整个家族在耶稣里面得到重建，关系被医治，被修复和好。所以小鱼的这一个角色有一点像是大姑，因为她帮助她弟弟怎么样挽回婚姻，怎么样持守婚姻不离婚。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扮演着类似这样的角色，就是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有兄弟姐妹，甚至父母亲啊，或者甚至我们的儿女在婚姻里面受苦，或者甚至想要分开。那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小鱼

0: 鱼的组长，就是怡君，来到节目里面帮我们对小鱼的见证做一点回应。怡君你好。
1: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想因为这个都是好多年发生的事，所以怡君对小鱼家族里面的事情其实是非常清楚，就请怡君跟我们分享当年小鱼他的整个家族里面他们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1: 首先弟弟和弟媳结婚后就跟他们的父母同住，弟媳一直很难融入婆家，弟媳和小鱼姐妹的父母的关系日渐就失和了，而且弟媳对公婆讲话的态度也不好，甚至后来弟弟一家搬离开父母没有同住了，婆媳的问题仍然难解，仍然很严重。那另外就是除了婆媳的问题以外，弟弟和弟媳又一起经营事业，常常因为理念不同就会有冲突争吵，再加上夫妻对教养子女的观念又不同，所以吵吵闹闹的夫妻关系很想放弃婚姻。
0: 是，我听小鱼的见证里面讲到弟媳也曾经对爸爸妈妈讲话都不客气，甚至好像有一点轻看夫家的人，可能弟媳觉得自己各方面比较优秀啊，或者自己娘家的条件比较好，都是有可能啦。反正就是小鱼当年也感受到弟媳对他们整个家族的人讲话都不是很客气，好像甚至都有一点轻看。其实这种感觉是很不好的耶。我就在想，听众朋友，如果在你的家族里面有一个人跟你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跟他结婚，结婚以后我想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跟我们兄弟姐妹结婚的那个配偶是轻看我们全家人的，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会非常同理我们的那个手足。假设是媳妇嫁给我弟弟，感觉到这个媳妇轻看我弟弟，轻看我的父母，甚至也轻看我，我觉得我们里面的那种敏感度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是非常不好受的。所以当时在小鱼的家就是这样，甚至弟弟一家人就搬离了父母的家，虽然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好像是有一点在一起的，但是弟弟跟弟媳一家人也搬走了。我们就说一下小鱼跟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是基督徒，在主里面，其他的家族的成员都没有信主。后来这些情况是如何改变的呢？请问怡君。
1: 好，就是在一次弟弟和弟媳争吵得很激烈，要离婚，弟弟弟媳的儿女惊吓无助，这些都已经是高中生了，还是很害怕，打电话向姐妹求助。那小鱼跟先生还有他们的女儿就立刻赶去外县市弟弟家，弟媳竟然在这次碰面愿意跟着小鱼祷告接受耶稣，而且愿意跟小鱼谈，还一起收看婚姻班的影片。
0: 是，我这里也说一下哈，弟弟跟弟媳的孩子会打电话给姑姑求助，其实就是代表平常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据说这两个孩子年幼的时候也都是阿嬷亲自带大的，所以这两个孩子跟婆家的阿公阿嬷，还有跟小鱼，就是跟这个姑妈一家人之前就有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要求助求救的人是这个大姑妈，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感动。所以当小鱼赶去弟弟弟媳家的时候，这个弟媳竟然他的心是柔软的，愿意祷告接受主。我认为这个都不是当天 孩

0: 建立的关系，我觉得是好多年，这个弟媳也似乎感受到小鱼就是这个大姑并不是只是护着自己的弟弟，不是一直帮弟弟讲话，而是这个大姑对他们全家人的爱是真诚的。我相信这个弟媳感受到大姑对他们是真诚的关心，所以其实平常我们对家族对家人的关系都不会白费的，他们都铭记在心里，上帝在预备这样的一个事件，预备对方的心，所以很奇妙，那一次弟媳就祷告接受主了。后来呢，
1: 过了几年，弟媳罹患了癌症，那小鱼娘家这边都很心疼弟媳，关心弟媳。那又过了几年，小鱼的妈妈病危住院，这一次婆媳的关系有了转机，弟媳主动到医院探望姐妹的妈妈，婆媳两个人留下和好的泪水。当人生阶段困难苦难临到，就有机会让人发现自己的有限，弟媳就谦卑下来想一想，其实婆家的人还蛮好的，就不会在内心苛求家人应该怎样对自己。
0: 是刚刚已经讲到过了几年，然后又过了几年，所以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能历经十年甚至超过十年，这样一点一点慢慢发生的。所以我们对于在家人面前做见证，我们都不要灰心，其实家人也都在看看我们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我们是如何反应，我们如果活出基督的生命，其实他们都有看到，上帝会预备他们的心，在合适的时候，我们看到小鱼的弟媳就祷告接受主，然后甚至最后弟媳跟婆婆，就是跟小鱼的妈妈也和好。哎呀，我们说这真的是神迹。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回来听怡君的分享。

0: 好，我继续要请怡君来帮助我们看一下。请问小鱼与他的先生在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做了些什么？
1: 好的，第一点就是

0: 他们的传福音心智很强烈，非常的关心家人得救。多年来他们持续不断的关心弟弟弟媳一家，在弟弟弟媳婚姻绝望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握时间勇敢的传福音给弟弟和弟媳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点就是小鱼哦，他从来不在弟弟和爸妈面前说弟媳哪里不好。小鱼其实还会怕他的弟媳，但他仍然对弟媳很友善，很关心弟媳，他做自己能做的，真的就是活出榜样，去怜悯原谅弟媳。
1: 是我看到他们有传福音的负担，他们很希望弟媳还有甚至整个娘家的人，家族的人都能够信主。他们也有实际的行动，直接跟他们传福音，并且带领他们做了决志祷告。所以弟媳有决志祷告，弟弟也曾经决志祷告过，甚至他们的两个孩子外甥跟外甥女，他们都也信了耶稣。就是说传福音的第一步他们都非常积极的做，甚至小鱼的妈妈后来也决志了，爸爸也决志了。所以我们看到像我们家人传福音，真的是上帝托付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使命。那怡君，你再说说看，在这个过程里面，小鱼跟他的先生和他们的女儿啊，他们这一家人去向娘家的人做见证，上帝也成就了什么呢？
0: 第一点就是弟弟和弟媳从吵着要离婚的一对怨偶到没有离婚，而且愿意修复夫妻关系。那第二点就是小鱼妈妈离世前婆媳关系和好。第三点就是弟媳离癌后他会主动关心家人的健康。
1: 是，这都是神做的哦。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例如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去关心他们，甚至放婚姻班的 DVD 给他们看，这是我们能做的。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但是他们愿不愿意相信耶稣，那这个必须上帝来成就，我们就等候神的作为。那很奇妙的就是，谁会想到那个过去觉得自己条件很好的那个弟媳竟然得了癌症，而在得到癌症的过程里面，其实弟媳里面是很恐慌的，是很无助的。所以这时候也刚好小鱼就可以伸出援手来陪伴弟媳，在医院里面或者是去看望弟媳。弟媳那个时候也来到小鱼居住的城市来接受治疗，所以这些都是小鱼和他先生他们抓住的机会。这个是上帝在成就一些我们人无法成就的事。人生病的时候内心是最柔软的，是软弱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关心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会印象非常深刻，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神成就的还有小鱼的妈妈后来也病危，也是在这个时候婆媳和好，好奇妙。我要请怡君再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从整个小鱼这个家族他们经历这些困难，甚至弟弟提出来要离婚啊，然后整个家族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吵吵闹闹，很多的纷争，很多的拉扯，但是小鱼跟他的先生他们持守了哪些属灵圣经真理的原则是我们可以效法的？
0: 好，第一点我觉得他们很忠心，爱神带到我们身边的人，随时随地把握时间传福音，让这些无助的家人可以来信靠神有盼望。然后就是他们不批评不论断，无论对方态度如何仍继续付出关爱。第三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怜悯啊，饶恕啊，这些家

0: 人哦，终究会懂得。第四点就是他们不离婚的立场，我觉得是在做天国的事，是与黑暗交战，所以格外的坚定，不放弃任何可以影响家人不离婚的机会。最后呢，他们把结果交给神，不害怕失败，因为上帝一直都在我们和家人的生命中动工。
1: 嗯，真好，我重复一下刚才怡君的这些我们可以效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小鱼跟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女儿，他们这一家人，他们把握可以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有机会我们就把传福音当做一个优先。然后第二个，不批评论断。我想弟弟弟媳甚至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是不是也有做一些不是那么合宜的事，但是小鱼跟他先生他们就是站在一个不批评不论断，不去在背后挑拨离间或者讲消极负面的话，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他们是无论如何持续爱家人。所以第一个，把握机会传福音；第二个，不批评不论断；第三，活出基督的生命，饶恕。这也是为什么小鱼的弟弟问小鱼说，为什么你都不会生我太太的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耶。我太太做了很多很离谱的事，可是为什么你不会生她的气？所以这就是小鱼活出了基督的生命。下面，不离婚的立场是坚定的，就算我们觉得我们的家人有100个理由可以离婚，但是小鱼跟他先生，他们在真理的立场上，就是婚姻是一生的盟约，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会鼓励家人离婚，我们会尽全力让他们能够修复婚姻，然后最后把结果交托给神，真好。所以就不去掌控，也不怕失败，就是再来一次没关系，我们就再爱一次，我们再饶恕一次。最后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劝外人，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们劝他们不要离婚，似乎比较容易。可是当这个想要离婚的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有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难客观，我们好像比较容易主观的跳进去，去承担我们亲人的感受。譬如媳妇对妈妈不客气，我就会替我的妈妈叫屈，我就会觉得这个弟媳实在是太过分了。或者如果是另外一方，就是如果是我弟弟的婚姻里面弟媳有外遇，哇，我就觉得我的弟弟受好大的委屈，这样就离吧。我们就很难在家人的婚姻问题里面站在真理的立场。那我想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种自我察觉，因为非常容易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就会变得跟世人一样，心里想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连上帝都没有办法解决，算了，就离婚吧。我们不必这样的受羞辱，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委曲求全，我们不用这样的被人践踏，你知道吗？我们就立刻落入受害者情节里。所以这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入的一个魔鬼的谎言或者陷阱里面。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请明白真理比较客观的人来帮助我们的家人，除了我们自己帮助家人之外，我们可以去请其他的资源来协助我们的亲人，可能能够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但是重点是这要合乎真理的，能够让他们看到他们在这一个关系里面他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小鱼的弟弟的责任就是原谅太太，继续爱太太，而不是说哇，你太太这样对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客观，我们会落入一般世俗的价值观里面，

也变成鼓励我们的亲人离婚的那个推手，那这样子就真的就不合神心意了。好，我们非常谢谢怡君，我们就要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这一段呢是我们在婚姻班之后的一段问题解答。这个问题很可爱，我想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她问的，她说她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好男人，可是我没有这么喜欢他，可是他合适我，我可以嫁给他吗？我在想有没有在交往，可能有哦。我想这个姐妹的意思是，我的感觉没有像那个电影情节里面那种哇，男女在

0: 一起非常激动，很 passionate 那样的一种感觉。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我可以嫁给他吗？哦，所以你们已经有论及婚嫁了吗？哈，不过我觉得你很认真，你觉得要交往就是要进入婚姻，所以我请美玲公正来回答。美玲公正也是属于，其实现在很多单身的是这样，就不是二十多岁就进入婚姻的，单身比较长之后他们才进入婚姻，所以请美玲先回答好吗？
1: 好，我看到这个题目啊，我就心有同感，想到我年轻的时候也问过同样的问题。那我现在回头看呢，我看到我当时的迷惘，因为我想要透过婚姻来完成我想要的安全感，还有我的自我价值啊。我讲讲我自己的经验好了，我觉得我自己并不太喜欢那位弟兄，但他很适合我，是因为他是我周围的人说的好人，然后他很照顾人，有责任感，又是在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家庭背景，他的工作稳定，收入不错，然后介绍给他的女生呢，他都不愿意接受，他只答应介绍我给他，就是给我很十足的面子，我就觉得很有价值感。我想这样子他应该会对我很好，然后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我们在教会是互相认识的，我想我的父母亲也会很安心，所以他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跟价值感，所以呢，我就决定和他交往。但是一切并不如我想象的，问题就在我啦，不是在对方啊。我把对方啊或者婚姻当作是满足自我的方式，最后就是互相的要求、期待和伤害。后来我遇到我先生，当时我不觉得他适合我，他并没有如我期待的有趣啊，有车有房，他都没有。我跟他认识交往没多久，我们就分开了。但是后来我上了婚姻班，认识了我在基督里的价值。冯老师在第八堂妻子那堂课有很清楚的说明，他说到那一千块的比喻对我有个很大的反思。还有第九课讲到进入婚姻的三恩原则，三恩原则就是相同的主 Master， 还有相同的使命 Mission， 然后再找到一个好品格的伴侣 Mate。 这三个 N 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和想法。所以上完婚姻班呢，我就想到我先生这位弟兄，我看他的眼光完全不一样的。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我们有相同的主。我的生命改变以后，我对传福音很有使命。他在公职一退下来，马上到教会做全职服事。他认为在教会服事也是一种宣教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相同的使命。我是后来再去找他，找我先生，为当初我的态度不对向他道歉。诶，我想不到他公正也为他当初的态度向我道歉。我觉得会道歉的弟兄是一个有好品格的人，所以我们就交往进入婚姻了。我觉得先成为对的人，那个对的人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对的人，可以嫁他了。
0: 好，那公正呢？
2: 我的想法是，这件事也许可以慢一点，在祷告中交托给神，看神的带领。在第九堂课早上班，谢忠信弟兄他的见证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当初彼此都把他放在神的带领当中，这个过程对我是很有学习的榜样，也希望到时候可以给你做很好的参考。
0: 我要访问一下，我刚听了两位的见证分享，我就想问美玲，你说你为什么样的态度跟公正道歉？你后来发现你态度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1: 我觉得我当初蛮骄傲的，因为我觉得他对我蛮好的，但是我觉得我就很骄傲的，我有点在轻看他，我觉得这样讲讲有点抱歉，因为我觉得你在一直跟我讲你以前工作的事情，你在跟我讲这些做什么呢？你根本不了解我啊，然后你一直在推销自己的感觉。他可能一直想要包治我，他不忘，因为我一直对他有一点排斥的感觉啦，就觉得像我刚刚说他不有趣，也没有我期待，因为我们都四五十岁了，我就想哎，我嫁给你可能会很辛苦吧，没房没车的，什么都没有，但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现在想想真的觉得蛮不好意思，就会对他的态度很不好。但他有告诉我他没有这样是因为他家庭的因素啦，就是因为他为了家庭他所做的一些让他什么都没有，因为家庭有一些经济上的变故，其实他很诚实，或现在回想起来 他在婚前就告诉我他们家

0: 品有一些变故，所以经济上是出了问题的，以前是有的都没有了。可是那时候我看不到、欸、
1: 你指的家庭就是他父母的那边的家庭，不是他以前曾经结过婚的家庭、啊、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对, 對、哦、他原生家庭，
1: 对对对，
0: 是、嗯、但是我觉得是你们的事啊，你这样我以后跟你是不是很辛苦啊。
1: 所以以前好像还是在一个比较世俗的框架

0: 且债务吧，应该是这样说，而且还不小的债务。其实这个也显示出公正是非常孝顺，非常愿意舍己，愿意为家人付出。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女人很怕这个男人是孝子哦，因为他把这个这么多都贡献给他的原生家庭，那我勒啊，那就是美玲当初的顾虑。所以你是为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态度向他道歉，这样吗？
1: 是，是的。
0: 诶，你刚才齁还有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再说明一下。你说当你明白了你在基督里的价值，确认了自己的价值之后，你的许多观念改变了。你说一下这个自我价值感跟婚姻跟谈恋爱有什么关联吗？
1: 当我确认我在基督里的价值，我就觉得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那我就不用在意人怎么看我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几岁才结婚，如果我再嫁一个不怎么样的，人家怎么看我，就是越老结婚价值越低怎么样怎样。如果嫁了一个不好的人，就会在意人家怎么来看我。后来我就觉得不会，其实我要很谢谢我姐姐，她那时候跟我讲了一件事。那时候我对钱很在意的时候，她有跟我说公正她为她的家所付出的，让他的爸爸妈妈哥哥通信主了，人的价值超过那个钱啊。其实钱不重要，上帝的眼光是超过那个钱。我就觉得哇，对啊，几千万都买不起一个人的灵魂，你看他做得多好。其实这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脱离那个用钱来看人的眼光。其实我这部分还蛮严重的，就这部分让我用神的眼光，那个灵魂很重要，那别人怎么看我已经不重要，神的眼光成了我的眼光，价值不一样。
0: 太好了。那也想问一下公正，你为什么会认定美玲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你说祷告真的很重要，公正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最实用的建议，就是你们要祷告寻求，呵呵，等一等，不要急。公正，你后来怎么认定美玲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呢？
2: 其实在我同学介绍他之前，他就安排过一个同学间的聚会。在聚会当中，我一开始只是认为他很漂亮，在谈话当中我觉得他谈了一些观点，很善良的回应，我觉得啊，这个女孩很善良又很漂亮，这是我对她的印象。等到我同学跟我说美玲是要找一个基督徒，我也说是要找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想到要帮我两个做介绍。那时候我就觉得啊，可以啊，很好啊，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印象很好，第二个彼此都是要找一个基督徒，我也觉得也很好，就开始交往。
0: 可能后来就分开了嘛，哈。
2: 对对对。
0: 他又回来跟你道歉。
2: 对，后来其实我对他印象还是很好，所以他回来我也为当初，其实我是觉得我碰到一些困难，我就没有再积极去追他了。就男生而言的话，这样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也觉得我会跟他道歉。
0: 好，所以其实公正很了不起哦，公正是五十出头才结婚的，第一次结婚哦，跟美玲，所以之前感情啊各方面其实是非常单纯的。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年轻人要认识清楚对方，不是只是感觉对了，或者别人都说很好，我们要自己深入的去了解对方，并且婚前准备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确认自我价值。所以我不是透过跟这个人结婚或者跟这个人交往来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需要先能够自我肯定，知道我在神眼中多宝贵，那我在跟对方交往的时候，我就不至于想要利用对方来提高我的价值。男生交一个漂亮的女生，别人就觉得哦，你很厉害哦。女生交到一个有钱有成就的男生，人家也会觉得说哦，那你一定是条件很好，你才能够找到这么好的男人。那其实这些都不对，这些都是世俗的价值观，这个对于我们未来的婚姻都是 有什

0: 害的，不是有注意的。
1: 所以遇到一个好人，遇到合适的人，如果你觉得感觉不好，那是你的感觉问题。所以你要来反省，重新评估你的感觉是否正确，是否对。刚才他们讲到3M 的原则，就是有共同的主，共同的人生使命，然后找到好品格的配偶，很适合你。那这时候你要调整，要悔改的可能是你，不是对方。你再挑别人看看，那可能会失去大好的机会。
0: 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再来看下一个提问。

0: 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我和老婆结婚11年后离婚，目前已经搬离家10个月，我们已经离婚4个月，他把我微信拉黑，就封锁的意思。期间我去找他，他赶我走，打电话给他，他说有事就说，没事就挂断电话。请问还有可能挽回吗？请问还有救吗？那我们就请美玲和公正来回答，可能公正先回答。
1: 好，这位提问弟兄，你辛苦了，确实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和婚姻是一个盟约，所以在对方还没有再婚之前努力去挽回这个婚姻，去复婚，这是合神心意的。我想合神心意的是我们持续努力去做，这里面一定会有神的帮助，还有神的祝福。目前确实是蛮困难的，但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做。比如说你可以写一封道歉的信放到他的信箱去，或者说你三不五时写个卡片去表达问候啊，告诉他你会改变，你想持续爱他，这些都可以表达的。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的话，也可以交换一下孩子的最近的近况，或者传送一些照片，这些也是很好的。他的朋友啊，或者一些亲戚啊，你还是可以跟他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如果天冷了，你也可以送件外套到他门口放个纸条，或者说生日，你可以送一个蛋糕、甜点之类过去。这些事情，我是看见

0: 有一位弟兄的见证哦，他的状况还跟你蛮类似的。他的太太要离婚，离家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想要去挽回这件事，所以他做了我刚才说的这几项。我想神也在帮助他，他在送衣服过去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很巧的遇到他太太。我相信这里面神的带领还蛮奇妙的。他离开之后呢，走了一段路，又看见有他太太喜欢的甜点，所以他又买了回去，满头大汗跑回去给他太太送甜点。他太太看到他这样满身大汗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之间融化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想这些事情可以给你一个参考了。我相信按神的心意去做，持续做对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神的心意做就是行真理，行真理就不是卑微，而是谦卑。行真理我们也不用管其他人的说法或者一些困难，行真理就不会是死缠烂打了，而是持守不懈的坚定行善。总之对的事持续去做，我相信你的每一个初级都会有很好的影响力。谢谢。
1: 很棒，谢谢公正的回答，很具体很明确，有些很多地方可以行的，譬如说生日送一份蛋糕甜点过去，如果在情人节送朵花过去，有些女性非常喜欢花，当然也有例外的，不过反正你多送你就知道她喜欢什么。情人节啦，或者结婚纪念日啦，或者你们认识开始啦，或者交往的纪念日，这些都可以借题发挥，送花、送甜点、送礼物这些，对吧？当然还有他的家人也是，爸爸妈妈，他就是你的岳父母，生日的时候你也可以送个贺礼，送个礼物去给他们，这种铺好人际的关系啦，他们可能在背后会说你好话，但是不用故意特别请他们帮忙啊，可能会帮到忙。但你做好话，他们发自内心的诚挚的说，哎，这个女婿还不错，生日他还记得，这个无形当中传给他。如果有小孩的话，在小孩面前多说妈妈的好话，妈妈这里好那里好，漂亮什么能干这些的。有时候这个妈妈做太太的，有时候会跟孩子相处，不知不觉从孩子口中得到赞美，也会打动他的心。这种就是一些无形的布局的，千万不要向孩子来吐苦水，说你妈妈多坏多不讲理，这些就是没有挽回反而破坏。所以你的挽回就是在任何人面前要美言几句，这些好的消息就可以自动传递出去。这样
2: 美玲，
1: 接下来我们就请美玲来回答补充，有什么补充好吗？
3: 好，我来补充一下。我觉得挽回婚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为我觉得女人啊或是妻子会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如果你们有小孩，那这个可能性就更高了。在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位离婚的姐妹，她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独自生活。有一次她在小组里分享说，她说她看到前夫管教打他们的孩子，她觉得孩子的爸爸管教孩子很好。她也想到如果她交一个男朋友，那个男人管教打他的孩子，这位妈妈说她会很不高兴。想到这一点呢，她就觉得这个姐妹似乎就有力量在继续做对的事。所以我想跟这位先生说，你离婚不到半年，我觉得挽回婚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请继续努力，也请参加弟兄小组，能够有一个互相扶持的伴。
2: 是，刚公正讲的那位弟兄，就是他们已经分居，可是他后来就是很努力的把太太追回来，结果因为他们那时候分居嘛，当关系有改善的时候，这个丈夫就邀请太太说，我们一起来上网络婚姻班。所以他们就真的是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上网一起上这个婚姻班，婚姻班都还没有上完，他们就恢复住在一起了，太太就把东西搬回来。所以你问的是说有可能吗？还能挽回吗？哦，我们说只要他没有跟别人再婚，法律合法的婚姻你都是第一顺位。那当然如果他已经跟别人再婚，那我们就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婚姻，但是在他还没有跟别人结婚之前，你都是最高优。

优先，你是他的首选，不管他怎么认为，但是你是最合适他的，他也是最合适你的，所以不要放弃啊。美玲讲到说，鼓励你参加一个弟兄小组，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就是因为这些弟兄都在弟兄小组里。其实李哥这边也有弟兄很努力的把太太追回来，也都是一些很激励人心的见证，但是你自己走这条路真的会觉得没有力量，很容易挫折，很容易受打击，可是你听听别人的经验，你就会被鼓励，你就会发现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靠主跟同性的好同伴一起走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一路都还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力量和盼望。好，我们谢谢美玲跟公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

0: 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2: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1: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2: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0: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

0: 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啊，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谢谢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啊。我想除了当然首先还是要应景一下啊，这个也是祝福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啊
1: 生日快乐，
0: 对啊，115年的这个国庆啊生日快乐，也相信在这一个所谓五六日的这个年假当中啦啊，也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啊都有一个非常美好啊，那么能够把握这个时间跟家人好好的相聚啊。OK 啊，这个国庆日我们过去啊在这个不管是开场白啊生活片也其实也都谈了蛮多啊。这个在小时候这个国庆日给我的感觉呢其实呢是一个还蛮振奋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大节日啊。
1: 当然
0: 对对啊，
1: 就小时候 就是很重要的日子。
0: 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
1: 高一
0: 的时候还特别呢到这个总统府前面去为什么？因为那是被规定的。
1: 那我们社还要去，还有比赛哦。
0: 是啊，
1: 还会办一些这个庆典的活动的比赛。
0: 那时候因为学校有参加这个国庆日的很多这个拿那个你知道那个牌子啊等等这些，
1: 对
0: 哈、所以呢就是也是，不过我自己回想起来并不会觉得太辛苦了哈，然后次数也不多。那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啊，只是说在那个非常年轻闪亮的日子啊，这个
1: 威权时代，
0: 对，但是没有看到什么人家看到的那些画面啊，什么的阅兵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很精彩的表演啊哈、但是确实有听到这个啊，你知道就是当时的啊，因为那个时间哈、那个老总统呢

0: 其实啊，就是已经过世了哈、嗯，所以那时候呢是这个我印象中好像是那个严家淦啊，这个严前总统
1: 啊、哦，那是你参加的时候，
0: 对，后来就变成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后来就这个接任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嘛，好、所以我想那个就是一个历史往事了哈、对啊，一想也真的一眨眼啊，就是也好多年过去了啊、国庆日啊，这个是真的对啊，这个生活在宝岛的这一块土地上的所有的民众啊，我相信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这个想一想我们。能够这样的在一个能够自由崇拜神哈、然后呢、这个注重民权啊、那人们也都蛮平等相待的啊、然后我们也感谢神啊，就是特别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哈、为我们可以说是特别有一个恩宠啊、有一个恩典啊、就是说让我们今天生活起来哈、就特别的富足啊、这个不容易的啊、
1: 真的
0: 对不对啊、像你看现在动不动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啊，动不动就比较会关心彼此的健康啊、所以要吃的健康啊、对不对、多吃青菜啊、蔬菜啦、然后呢、吃一点这个比较什么养生的东西，对吧，
1: 是什么叫做养生的东西，
0: 你先想一想，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冰箱啊、家里、我印象中到国小才开始家里有冰箱，那时候呢那个刚开始啊家里买的冰箱啊就是这个三洋冰箱，三洋电器、啊电视机呢买的是 Hitachi 是日立的啊，
1: 是大同吗、大同电视机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大同我们国货好、
0: 对对啦，国货国货是电锅啦哎对啊，但是呢就是说你知道在这个更小以前，诶我就常常讲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你知道叫做放菜的橱柜，
1: 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个、菜毒啊，
0: 哎，菜毒啊，你知道？哎，奇怪，我就想以前的人哈、你看厨房哦，就一个那个你知道吗？那种很深色的茶，那个红、红，有点也不是红啊，就木深红色的，
1: 就是红
0: 彩色的哈、的一个这个橱柜，然后呢打开有没有？对，它会透气的，有纱窗了
1: 哈，对，
0: 然后打开以后里面就会放一些菜。对不对？
1: 哦，
0: 当然，一方面是避免这个苍蝇嘛，哈、对，蟑螂啦等等。但是呢，你想一想，以前的古人哈、就是这样子放着，对不对？你看那个食物其实腐败的非常快的，对，所以以前的人呢，就是啊，在吃喝上面呢，确实啊，这个就是说条件啊，尤其是这个卫生条件是没有很好，对不对？那再讲一讲，你看你有没有吃过鸡鸭鞭啊？
1: 有啊。
0: 蚵仔冰有
1: 有啊，我们同年代的嘛，
0: 鸡蛋冰
1: 啊有啊。不过我吃的少、
0: 谁跟你是同年代？钱老师，您比较资深一点啊，一点点。
1: 那还是同年代，
0: 是是是，
1: 一点点而已。对，
0: 哇，你看以前
1: 我吃的少了，因为我们家比较穷，吃不起这些零嘴太多。
0: 真的吗？
1: 对。
0: 底下边还好吧，就是清兵啊，清兵而已。
1: 身上还是要有一点钱啊，还是要有一点零角啊。
0: 对，没有啦，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啊，都是同学买一根大家舔啊。小男生比较不介意啊，你知道吗？那时候不会觉得人家臭嘴啊或者什么，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啦、你忘记啊，我们团契那些大学生有时候还会有这种行为。
1: 女孩那个、比较多女孩，反正我们团契那些女孩比较，你一口我一口，好像都没有口水病了。
0: 没有，我也看过姐妹那个男生吃完要说，给我吃一口，她也照吃，你知道吗？哦，那真的是给她哦，真的是三条线哦，非常非常佩服。对，所以哦，这个我觉得在台湾哦，我们你看也曾经从那个非常缺乏啊、然后呢这个拮据啊、然后有限。对不对啊、然后事实上很难保足的情况之下、你看一路走来啊、我其实也是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普天重庆啊、那这个可以讲说是光辉灿烂的这个双十国庆里面呢、这个我们也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啊、那这一切其实真的我们要感谢神啊、真的是格外用这个他的春雨秋雨啊、降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啊、大

能的宝贝一直护庇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有这样的生活。另外我觉得也要特别谢谢很多我们的这个先辈，我们的这个你知道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先人就是他们呢用他们的血汗用他们的勤劳，对不对？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什么节俭这个呢是把这块土地这个能够建造起来这个是不容易的哦，这是很不容易哈，你知道不是每一个地区或者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世代传承都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对不对？那你看到今天还是很多的相对比较年长的前辈还是呢这个勤勤恳恳的然后呢还是非常的节约对，那这个就是让自己呢对这块土地有情那也许呢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相信呢这一切如果能够摆在上帝的面光之下，神都会纪念OK， 今天呢再一次来祝福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115年的这个国庆的佳节那所有的我们的听众好朋友，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富足安康。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

0: 生活片影，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我们来看一个，就是诶，我看到一个这个周刊网哈，在10月6号，有一个这样的报道，那这个标题呢蛮吸引人的，钱老师可以猜看看，他说有王子就有公主，
1: 嗯，
0: 有王子就有公主，
1: 嗯，
0: 啊，他长大才发现，下面引号，你一定没听过的，公主面。
1: 公主面啊，
0: 我不知道 Monica 有没有听过、
1: 所以有王子面然后有公主面。
0: 对对，哎，我在台湾长大，我居然不知道有公主面、欸、
1: 我不知道啊。
0: 对啊，
1: Monica 还知道吗？
0: 是是是，而且你还真的不应该不知道，因为这个公主面发迹于这个南台湾、欸、
1: 哦，南台湾。
0: 你知道、哦、君知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不知哎、
0: 欸。对啊，你是这个不知无知啊，对、这是真的很意外啊。就是最近呢、有这个一些网友哈、他们你知道，我们像我们每次吃这个火锅的时候，我不晓得莫妮卡喜欢什么了哈、像本人小弟不才我，喜欢如果拿面一定是王子面，对不对啊、那钱老师呢，有时候会拿这个
1: 韩国泡面
0: 那个就
1: 拉面、
0: 啊、拉面、啊、
1: 拉面、
0: 哦、然后有时候你会拿那个叫什么，那个
1: 宽板的、
0: 那一种叫什么，就是
1: 刀削面，
0: 刀削面，对，
1: 干燥的刀削面、对
0: 哦，那我大部分都是王子面啊、那这个有网友就发现了，就是说诶，自己从小就常常吃这个王子面，那为什么没有公主面呢？诶，就有打趣哈、来问这个问题啊，就很多乡民啊，就是网友啦、就打趣说原来这世界哈、真的有王子就应该有公主啊、那么这个我是不是吃了就可以当公主啊、那这名网友呢，他在翠哈、这个发文以后啊，就提到说诶，那这个你知道吗，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公主面啊、结果最近发现说真的有公主面。对，有公主面啊，而且吃了以后呢，当然我们这个不是在做业配啊，只是看到这个标题也是蛮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完形，你知道心理学讲完形啊，就是说
1: 情感的完整一点，
0: 对对对，或者是在这个名称上面的对称性啊，对不对啊？有上就有下嘛，有东就有西嘛，对不对啊？那有王子就应该有公主啊，啊，对不对？那这个我当然有人说，哎，有王子，我王子是不是就应该有睡美人啊？那个当然又另一回事了啊、对，那不过呢，确实啊、当他们呢就是开始去探讨以后，哎，发现了、这个公主面哦还蛮好吃的啊、那尤其是煮拌面啊，或者是牛肉面，这个都蛮适合的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在空中跟好朋友分享这个，就是说这个公主面呢，就像我刚刚哈、这个有一点就是稍微开钱老师玩笑啊，因为这个公主面呢是一家高雄的食品经销商，啊，叫做资宝企业行。资就是那个你知道吗、这个出钱出资啊，资金的资，宝就是宝贝的宝，资宝企业行推出来的产品啊，那小小一包啊，跟这个王子面大小差不多，每包80克啊，然后呢面条 Q 口啊，然后他们说吸汤能力是很强，而且是低油脂的面体哦，那比一般传统泡面还少油，而且没有附任何的这个调味包，所以就是你本身自己还要去搭配一些，譬如说像高汤啊、鸡汤啊、牛骨汤啊等等啊、那也可以去干拌面啊，或者是拌炒啊或者制造成冷面等等啊、那根据这个虾皮哈、虾皮很多人在这个你知道吗，购物的时候这个特别虾皮的通路哈、这个单包购买15块啊，那一箱呢是60包，
1: 哇，你业配的太厉害了，
0: 500块
1: 500块
0: 没有，我主要是提到说你看这个真的是很奇妙，
1: 他哪一年这个企业产这个产品、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0: 这个很好的问题啊、不过就是说以现阶段来讲，我们看到确实哈、有这个所谓的公主面的一种这个存在啊，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光是这一个概念呢、啊，都还蛮令人振奋的哈。而且不晓得钱老师你如果像有这个公主面，你会很想真的是来这个试着尝看看吗？
1: 会啦，只是真的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为什么这么不会行销？
0: 哦，是是是，
1: 我会不知道的。
0: 他这一家这个所谓的资保的企业行哈，我想他大概也许真的是没有像我们，好像想象的说是很早就开始成立了。
1: 嗯，
0: 对啊、哦。那诶，他的地点哈是在大树区了啊。
1: 大树，
0: 哎，大树，高雄嘛、嗯。对对对、嗯，那主要是做食品的食货批发。
1: 嗯哼、嗯嗯、
0: 那这一家公司呢，其实啊，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应该讲就是说可能是属于某一些企业的关系企业啦。哦，那像我们在网络上看得到的就是譬如说呢，它是金兰酱油啊，可口美公司啊，牛头牌什么好地等产品系列啊、哦、哇的这个很多就是说它都有一些这个相关联的内容啊、哦，那所以好朋友如果对这一家企业有一些兴趣的话，诶，倒是可以更多的去搜寻看看啊、哦。
1: 嗯，
0: 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种行销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说诶，看看现在目前呢、啊、有哪些东西，那我们就来怎么就来跟他做个对称啊，做来做一个匹配啊。那既然你有王子面嘛哈、啊，那我就搞一个这个
1: 公主面，
0: 公主面，嗯、对啊。那么这个对很多就是喜欢王子面的人，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一些这个你知道这个所谓的兴趣？那钱老师刚刚问那个问题确实很好啊，因为在问的同时，我就稍微看一下网页啊，1997年成立。
1: 1997年，
0: 对，
1: 所以也其实蛮对，蛮早，
0: 也就是民国86年。
1: 对、嗯，
0: 不过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一个年代，确实已经相去很远了。
1: 嗯嗯嗯，
0: 所以难怪我们并不了解，所谓的这个你知道吗？相关的这一些所谓的你知道吗？就是像王子面啊，有个公主面啊，啊，那它比较它主要代理跟销售的品牌哈、啊，有哪些呢、嗯？像我想可能像未知数。啊、
1: 嗯嗯
0: 啊，还有大成食品，
1: 嗯 嗯，
0: 很多款的这个热门餐饮用料的这个原物料，哦、啊嗯，还有可口美，可国美，
1: 哦，可国美，
0: 可国美是一个番茄酱第一品牌，
1: 嗯 嗯，
0: 啊，也是他代理的，啊，
1: 嗯 嗯，
0: 还有金兰酱油，啊，
1: 哦，金兰酱油
0: 就更对，
1: 知名度更高了，
0: 对，那它主要的区域当然还是在台南、高雄、屏东了，南台湾为主、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想啊，这个
1: 公主面，
0: 对，下次有机会，如果到南部啊，我们就有机会去吃火锅，看看会不会在桌上啊，这个有摆这个所谓的王子面、公主面啊这样的一个对称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在那边。那我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还真的蛮有趣的。它的这个王子面，我们都很知道，你知道那个王子面其实不是画一个王子，画谁你应该才有印象吗？
1: 好像就。戴棒球，
0: 对对对对，是一个戴棒球帽的一个小朋友。对对对，那公主面呢是戴皇冠啊，
1: 哦，戴皇冠，
0: 对对对，戴皇冠。
1: 哦哦哦，
0: 但是他的那个头发啊、哦，就直接是用那一段刚好就是用面
1: 泡面，
0: 所以看起来就是金发的军法的卷发的的一个公主啊、
1: 哦，
0: 也蛮有趣的啊、哦。然后它上面叫做低脂公主面，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非油炸。
1: 哦、
0: 对，这个也是属于健康取向的一个诉求了、
1: 嗯
0: 哦
1: 嗯、
0: 好朋友今天听了这个会不会觉得蛮有趣呢、嗯哦、对不对啊？这个事实上呢，它主要是你吃火锅也要吃健康，那就是希望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公主面可以慢慢的、哦、也成为很多人的选项、哦、那可能还在南台湾了、
1: 嗯
0: 哦
1: 嗯、
0: 不过1997你看到现在也快30年了、嗯嗯、但是好像
1: 经过您的报道
0: 对，我
1: 在台北的火锅店应该可以，
0: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看看，然后可是是不是真的跟王子面可以来，你知道吗？互相匹配一下啊、哦，这个那是以后会不会有那个叫做什么啊？你知道吗？这个 公主跟王子
1: 结婚之后
0: 就应该小王子面小公主面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就很有趣了。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片语呢是有王子就有公主，他长大才发现公主面啊，这个是非油炸又低脂。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来跟各位呢继续啊谈谈啊，就是这个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呢，其实有些人常常会有一种好像感觉啊，或者有一种经验，就是诶，这个好像谁啊，总是啊他哦总是吉星高照啊，这个运气特别好，对不对啊？那我不知道钱老师有没有那一种，譬如说很幸运的，譬如说像年终这个摸彩啊，对不对啊？那比如说，哎，这个你知道被抽出来，哇，这个我在这个学校服务多年了，我们每年哈、哦、在这个春节之前呢、啊，都会有一个春节联欢，然后呢就会抽奖啊、那这么多年哦，你看我在这个大学啊任教啊也有30多年了哈、已经这个往40年接近了，
2: 迈进了，
1: 哎，这么长的岁月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因为你知道吗？以淡江大学啊，这个教职员工啊，人数也很多啊。但是呢，我也被抽中这个，
2: 也被抽中过。
1: 对，然后呢，最高的金额是5000块。哦，那还不错啊、对不对？哦，那除此之外，有时候呢，2000啊、3000这个也都有了。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会谈谈一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很难以加以解释啊。

0: 确实啦哈、啊，我觉得这个叫做幸运啊，或者叫做运气，对不对？
1: 运气、啊、
0: 对不对？应该叫做幸运了 ，luck 啊，对，我们说他是一个 lucky guy 啊，是一个幸运的家伙，对不对啊？那事实上呢，幸运不幸运哈、啊，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跟一个概念很接近，就是什么？就是说，哎，你有没有这个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你呢好像、啊、特别抓住了那个机会。啊、你特别抓住了那个机会啊。那么这个非常有名的法国的微生物学家叫巴斯德，他说什么？他说机会眷顾准备好的人，机会是给那一些已经准备好的人，
1: 准备好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抽奖怎么准备呢？
0: 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从准备到机会到幸运到成功。OK， 再说一次哦哈、我们说从准备。对不对、然后到什么机会到幸运
1: 到
0: 成功、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人有准备，他通常呢在某一些你知道吗，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公平的来到的一个机会大门、因为你有准备，所以你可以开那一扇门、所以你开那一扇门，你就被人家视为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对、以至于在那个幸运当中诶你被视为是成功的。 OK， 好，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所以这个我想另外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歌德，也是德国的学者哈、歌德他说什么？他说善于捕捉机会者为俊杰啊，为俊杰，善于捕捉机会者为俊杰，对，所以表示说，
1: 什么为俊杰这句话的？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对，是识时务，
0: 对。那他说善于捕捉机会者为俊杰啊。那我们今天啊特别啊这个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一个主题啊，就是谈谈说诶到底呢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比较诶好像会相较于别人来讲我们比较诶好像会这个抓住机会啊。那诶在相关的研究当中呢，在这个很多心理学家做了很多研究，2013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 Richard Wiseman。他本身就是聪明人了 ，Wiseman 啊 ，Wise 就是聪明嘛，聪明的人啊。那么理查，外资们哈、那么他是一个英国的心理学家，他写了一个叫 The Luck Factor， 叫幸运的因素啊，幸运的因素。那他做了一个研究哈、特别用400个自己认为运气很好或者运气不好的受试者，然后呢做了一个情境测验啊。那从这个情境测验里面哈。这个情境测验主要是说他一样给每一个人一样的条件，然后你就看到那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比较幸运的跟比较自己认为不幸运的人，他们确实发展出完全不同的这个所谓的
1: 行为模式，
0: 应该讲就是说一种像幸运或者是像机会去拥抱的行为、那么当然就是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哦，你可以发现哦，当他们发现，比如说，他们走进咖啡厅的时候，他们发现地上有一张钞票，他们会捡起来啊，然后走进咖啡店啊，然后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啊，然后呢，他也会请旁边一个陌生人喝一杯咖啡，然后就跟那个陌生人就聊起来，最后呢，他们可能就交换了名片，那交换了名片以后呢，可能的一个机会就因此打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呢。人的路啊常常是在人的口中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多交朋友，我们多问人，很多时候呢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跟某一些我们原来可能完全
1: 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0: 的某一些机会就拉上关系，
1: 就连上线了，
0: 对不对、所以这为什么有很多这个特别是在你知道吗商务聚会里面，很多人一天到晚这里带递一个名片，那里递个名片，就是希望说
1: 看起来非常社会化、
0: 那也有很多人很在意，就是说譬如他的这个 Facebook 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啊、那里上面哇真的是看起来就洋洋洒洒、这个朋友无限之多、对不对、那么有些人呢、这个开口闭口就自己的人脉很齐、对不对、说你这个问题没问题，我打给某一个朋友、
1: 我有个朋友，
0: 对对对
1: 对 对、
0: 那可是呢这个 Wiseman 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他请那一些自己认为是相对好像在生命经验当中是比较不幸的人，结果呢他发现了这些人他们呢看到地上可能有不多钱，可是他们就走过去了，
1: 就不会捡，
0: 对，
1: 拾金不昧、
0: 他们买了一杯咖啡也没有跟任何人互动，所以可能就进咖啡厅然后就

0: 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1: 嗯嗯嗯。
0: 那你知道吗？对，那愿意去打开心门，甚至呢，因为捡到钞票，然后呢就认识了新朋友，请朋友喝咖啡的这样的一组人来讲，其实你可以发现哦，他们就是会刻意用不同的这种角度去看那一些可能很寻常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一个地方啊，并且利用这一个任何的这种可能性去创造可能是一个对他来讲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机遇啊。那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探讨呢，我们看到这个Richard Wiseman 啊，他特别提到哈，就是一个人幸运或者是一个人为什么在别人的眼中好像总是好像特别有一个好像神奇的遭遇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你知道吗，生命的一些奇迹，他去研究他们发现主要有四个很重要的特征啊。那么这个四个特征呢，我们也很希望呢在这个短短时间呢，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学习并且把它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好想知道这个还可以。
0: 第一个特征呢很简单，就是要创造机会，觉察机会啊，创造机会，觉察机会。简单讲，我是觉得就是说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遭啊，我们要多一点关怀了啊，我们的眼目要多一点的，你知道吗，就是眼看四方啊，耳听八面啊，但这不是要去钻研啊。我们常常讲说，你知道当你是很热情的，你是很热切的，你是很温暖的，你是很友善的，你知道吗，你很自然的哦，你知道吗，你就好像一个光源一样，你会让很多人慢慢的好像来靠近你，因为温暖嘛啊，因为友善嘛因为在这个地方就特别很容易呢，就是特别的觉得好像有一种心情很好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能够觉察，而且能够创造机会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自己认为幸运的人，他捡到钞票，他会请人家喝咖啡，而且他会怎么样跟那个人开始聊一些事，对不对？
1: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亲和力要好了。
0: 对了，就是你这样讲也没错，可是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切下来哈，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创造机会，观察机会，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哈，他们很懂得聆听，聆听。我觉得这一个有很多人呢就是迫不及待，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啊，总是要别人听他的。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可以安静下来，然后呢你更多的把你的眼目那去对外开放然后呢看听，对不对，感受这个时候呢你忽然间会发现，其实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以前你忽略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你一直讲，你一直想要表达你自己，你就忽略了别人的反应那久而久之你知道吗，这些人慢慢会离你而去因为人家在你这里得不到什么样子的反馈，因为别人讲你能够反馈他是因为别人讲，结果呢你一直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断的在滔滔不绝的这个好像表述你自己甚至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好像想要去好像说服别人啊，垄断别人啊，操纵别人，那这样子的结果其实反而是不太好的。好，另外第三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人总是会保持正面的心态，
1: 就比较正向，
0: 对，正向的心态，对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即便遇到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放弃，也就是说他不会被自己认为说好像我们好像被一个什么样子的困境或者一个厄运所钳制那简单讲他的心理韧性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谈到这儿，下一次我要继续跟好朋友呢继续的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学习操弄或者锻炼我们成为一个比较容易取得幸运的人。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悄悄话。今天这个悄悄话，如果按进度，我们要谈的课题其实是还真的是有点沉重，就童年经验系列哈，第58个小单元了。那这第58个小单元，也是我们在探讨这个童年目睹母亲受暴的这个暴力的议题呀，的一个延续性的一个小单元，就是施暴者要痊愈很难吗？施暴者要痊愈很难吗？那答案是的。虽然就施暴者不是不能痊愈，他可以痊愈，但通常很困难。对，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很难呢？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其实对他来讲，施暴者不是天生的坏，而是他们必须要跨过在他人生当中很多很艰难的一些生命历程。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多重的失落，然后才会如今成为一个会施暴的人。那如果他要痊愈，他也一定要跨过那曾经失落的那么多的门槛。对，所以其实他的难处是很高的。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他要承认自己是伤害别人的人，其实这个真的是比自己去死掉还困难哈。对，所以呢，施暴者最害怕的其实不是法律，甚至他有些时候在面对要讲理的时候，他还可以辩才无碍，但是其实他最害怕的就是羞愧里面的那个羞愧感，所以呢，他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那个会使他整个自我形象啊，整个自我价值好像会面临到一个全面的崩塌，所以他宁愿去否认啊，或者合理化，或者是怒吼啊，这个指责别人啊，也不愿意面对羞愧。那第二个他为什么治疗起来很难呢？要痊愈很难呢？因为他们的暴力其实是功能性的，那种功能性就是说，

让他感受到有掌控感。对，所以其实他不是他不是坏习惯哦，而是暴力是他降压的工具，控制的工具，还有自我价值感的来源。甚至呢，有些时候暴力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是就某个角度也是一个 for help， 就是也是在，其实他用暴力，但是骨子里好像是一个求助的语言，这在亲密关系里面很难令人读懂的语言，但是这个也很难令人接受的语言啊。所以其实要他们放下暴力，等于要他们放下力量感，那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难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施暴者他的这个依附关系的损伤太深，使得他们极度的没有安全感，很害怕被拒绝，害怕失控，也害怕脆弱。所以要治疗治疗过程里面有一段时间其实他是要变得很脆弱，那变得脆弱这个对他们来讲其实几乎是不敢想象的。那第四个，其实施暴者常常缺乏自我察觉的能力，所以他的情绪系统不是从零就是到一百，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反思能力。对，他不是不想改，而是在施暴的过程里面，他事后会说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对，所以呢，其实治疗就需要有高度的自我察觉的训练。对，那这个通常是他们最缺乏的。所以我们就想要再有一个更积极的有盼望的眼光，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施暴者才能够痊愈呢？我们来谈几个条件哦。那这个几个条件，有些条件虽然有盼望，但是其实还是蛮伤感的哦。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他真的要去经验到失去的痛，失去什么？失去关系。什么叫失去关系啊？当然我们不是在鼓励离婚啦，但是其实就是那个亲密关系可能就失去了，那个另一半受不了他就离开了，那个关系就不见了，又或者是他的孩子离开他了。对啊，那又或者是他失去自由了，他失去自由就是可能就被关了啊，因为这个暴力嘛啊。对，这个被起诉哈，这个就失去自由了。对，那所以呢，很多的施暴者在失去之后才开始反思，那这个其实是很悲伤啊，但是这是人性的一部分。第二个，如果施暴者要痊愈，要有稳定的外部支持系统，也就是说他愿意接受长期的治疗。或者是这个一有一些危机出现，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这配偶伴侣就要有法律的保护啊，法律的介入，还有这个社工跟心理师的团队的合作。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稳定的外部支持系统的建立，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要自己要愿意去承认面对自己的羞愧。哇，这个真的也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困难的，那这个是最关键的转折点。能够承认羞愧的人其实才能够开始修复，也就是说你要愿意就是说要愿意承认自己是真的因为羞愧才想要攻击人。那其实我在攻击的同时，其实我里面是非常愧承受不起那个愧疚的。所以那种羞愧感一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要承认那个羞愧感的存在，然后再来有能力。第四个条件，怎么样才是能够痊愈的施暴者呢？第四个就是有能力学习新的情绪表达方式。对，

0: 在没有痊愈之前，可能暴力是你唯一要使用的工具，但是当你愿意前面的几个条件都具备，那你也愿意去重新学习非暴力沟通啊，自我察觉啊，这个愿意去做认知重建啊，自我安抚啊等等的好多的方法啊，对，你都愿意去学习的话，那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施暴者的这种形态慢慢的走出来。对，所以好，那我们最后就用真正成功痊愈的施暴者有哪些特质呢？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痊愈的施暴者，就施暴已经是过去式了，那通常在你身上会有哪些特质呢？第一个是高度的诚实，你愿意承认自己做过哪些对别人暴力相向的事，你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事。第二个，愿意负责，那愿意负责就是我现在的怒气，我现在的羞愧感，我现在的那个状况，就是源于我自己的过去，而不是别人的错，不要再去怪别人，而愿意自己去承担起来，这是第二个，这个痊愈的施暴者的特质。第三个，你已经有了新的表达情绪的健康的表达情绪的方法了，然后你愿意接受治疗，愿意被监督，愿意被提醒，愿意被限制，愿意面对自己的羞愧，而不是用恼羞成怒的方式来掩盖这些特质。有这些特质存在的人才能够说暴力已经被治愈了，但是其实这些特质本身就非常的稀少。你不要讲说这个施暴者，连一般正常人可能这些特质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讲说不一定是施暴者，就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慢慢的也要培养出有这样的素养，凡事就是往自己身上去检讨，往自己身上去看，诚实，愿意承认，自我承担那个责任，不要怪罪别人，然后呢，学习新的情绪表达的方式，健康的情绪表达方式，愿意被监督，愿意被提醒，愿意被限制。如果一般人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OK， 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2: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深呼吸了？你知道吗？森林也会呼吸，那些由树木释放出来的天然香气被称为芬多精。许多研究发现，当人们走进森林，闻到芬多精，压力会降低，心情也更容易放松。或许这也是上帝创造大自然时特别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不断向前，却忘了停下来照顾自己的心。而森林仿佛在提醒我们，树木需要呼吸，心灵也需要呼吸，才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得力。今天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窗外的绿意，走一段安静的路，或是就只是做一次深深的呼吸。或许就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句鼓励，一份陪伴，一段与神相遇的时光，正是滋养心灵最美好的芬多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经过十年慢速讲，才快到给你，我都会变得靠聪明。生活还有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还从感恩开始的。

0: 上帝本的名言都是透一无你，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 FM 104.3，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有一对母子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母亲呢是卫理公会台北大直卫理堂的王先志主任牧师，还有他的儿子啊范成威弟兄。这一对母子档其实要带来的是在一个爱的行动上面一走二十年的感恩的见证分享，还有这二十年来我们看见好多偏乡的需要，透过展开天使的翅膀能够让爱飞得更远。那透过有许多人一起的参与，让我们走在一条服事的道路上的时候，不是说能够走多远，而是大家一起互相扶持为我们所看见的偏乡的需要付出的时候，可以同心协力让这个爱的工作呢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好，今天会邀请王牧师还有范成威弟兄再次来到节目当中，是先有一个前言的介绍，就是这个展开天使的翅膀这个偏乡哈，就是我们花东地区的这一代偏实在是很需要不管是这个孩子的课后辅导，或者是一些这个家庭的经济面临困难，或者是一些我们越来越发现除了孩子以外整个偏乡的各样的一个需要，当你爱的工作爱的脚步一踏进去之后，才会发现有许多的需要迎面而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哈，让王牧师还有大直卫理堂一直勇于向前行？我们要来分享这当中主领军，而这个爱的路上是不孤单的哈。在展翅行动一路走了二十年，捐助孩童他们的课辅，就是课后辅导的费用，增进他们的学习力，还有呢，还有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家里面啊，资源不够，或者讲白一点，有的时候连吃饭都吃不饱哈。那很多的关怀是需要更多的人一起齐聚力量，所以其实每年都有这个募款参会。那今年的募款参会即将在10月17号晚上6点半在点化饭店哈来举行，那么也是以慈善音乐会的形态来展开募款。那么到了20届呢，其实这个爱的触角越深越广，那么待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请王牧师跟大家来分享。然后20年一路这样子走，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我们相信这些甘苦点滴呢，里面都有神莫大的祝福和勇气在这当中，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然后呢，范成威这位弟兄

0: 就是王先知牧师的儿子，他从幼稚园的时候5岁耶就开始加入了这个展开天使的翅膀到偏乡送爱的活动，一直到现在呢他是大学4年级的学生。那从活动的帮忙到担任总召，我们会看到其实他的成长一直就在这个爱的行动当中是交互的啊，这样的一个祝福。嗯，当我们愿意听见神的呼召去为爱来行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施比受更有福。好，这是我今天访谈开始的前言，现在呢就要来介绍王先知王牧师跟大家问好了。王牧师你好。
1: 德瑜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还有范晨威范弟兄你好。
2: 大家好。
0: 好，真的很开心看到既是王牧师也是妈妈。好，我们就请王牧师来分享。其实20年来呢，佳音会客室好像也有几次哈邀访到都谈到了就是对偏乡的一个关心。那我就想在今天访问一开始还是请王牧师话说从头哈，就是20年来您发起并且一直在推动这个工作，那这个20年来一路走来的一些感恩见证跟甘苦点滴，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里话。
1: 是的，我觉得可以分几方面来分享哈。首先是刚才德瑜姐有问我说这20年来辛不辛苦。其实你说辛苦吗？我真是不觉得辛苦，因为圣经也说嘛，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我看不到我的辛苦，但是我看得到上帝的爱还有大家的热情。好像一件事情你做对了，这是一个对的方向，就会引起所有人的感动。当然有些人也是存疑的，或是有些人是冷眼旁观的，可是那个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集结愿意的人大家一起走。然后我们说爱台湾，或是我们关爱我们的家乡。那我这个人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其实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恩赐就是怜悯。其实我看不得人，就是譬如说处于一个很痛苦的情境，或是没有足够的早餐的费用，或是他没有足够的课后辅导的费用，或是缺衣缺食，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可是我不会像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流很多的眼泪哭。那我的意念就是说我怎么帮助他，我怎么帮助他。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放在我里面的时候，那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希望看到这个缺衣缺食的人或是缺乏的人，他们的需要是被满足。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就是20年来，我们就是其实20年是一个总数。你用总数来看它很长，可是如果是一天一天来看365天来看，它其实很短，它也不是一个重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是柔和的，是谦卑的，
0: 是
1: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易负的。我觉得完全就是这样子，就是看着耶稣，然后学习耶稣，然后把那一些负面的声音，最大的负面声音都消除掉，或是自己心里的紧张跟忧愁都交给主。所以我不会定睛在说那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很多人的需要我怎么办没有。我觉得我看的就是神你要怎么做，然后我比较呆一点，那我不会去看那些说好重啊，好难啊，好怎么样，就是来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来什么需要就是都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是看看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把它解决掉
0: 。
1: 所以我看到这20年来，看到我们教会至少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群人，他们每一年

0: 固定的时间里面，我们要一起开会，我们要群策群力，然后各司其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连教会里面的孩子都要一起动员。比如说我们要一起来发这些募款信来做海报，所以我们都会全部的人都是义工，所有人都是义工，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行政费用，大部分没有人事费用，应该这样讲，全部的人从牧师开始到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义工，一起来为主效力
1: 是。
0: 所以我看到教会在这20年是一起来做。当然你说有没有人会喊累，有，有没有人会说啊，就不要做，做这干嘛呢，也有，但是毕竟还是愿意做的人是居多的，然后他们会鼓励这些累的疲倦的，或者说哦好，你今年休息你不要做，然后我们来做，谁补上我们就像一个会大家换着手来做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在这20年是向台东和屏东的这些县长教育处长这些政府的官员还有学校的校长老师们做见证就像保罗被呼召他会在君王面前为主做见证一样那曾经最高等级是我们的前卸任的总统有来参加过我们的这个慈善音乐会，也成为捐款人呼吁大家募款，所以我觉得蛮难得的。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说这一些的政府官员他们会来参与，其实也都不是我去邀约的都是别人帮我邀约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奇妙，因为我们就是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也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就是单纯的为了这些孩子们的需要可是就被这个就在无意当中就向这些尚未信主的政府官员向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
1: 还有校长
0: 对
1: 学校的老师
0: 那这一环是最重要其实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教育上面的一个困境，因为教育政策的关系很多老师校长他们真的是灰心疲倦，而且非常重的这些行政的工作，再加上家长们有一些家长是过度的关心他的孩童，那再加上现在少子化，所以其实孩子也非常不好管教所以我常常一到偏乡去，然后一跟这些校长老师主任一谈，那最后我们都是会为他们祷告或是做见证，那常常这些校长主任就泪流满面。那我也经历到一些校长他们就是身体也出了状况甚至婚姻出了状况，那他们一听到牧师一唱歌，牧师一祷告，他们就流泪。他说王牧师，为什么每次你一分享这个我们的教育现况我就想哭我觉得那都是圣灵的工作。
1: 是
0: 再来呢，我们也赢得了社区的一个认同这20年来因为你知道光靠一间小教会就那么不满60个人的小教会就靠这些信徒在那边奉献的话他们光教会本身的开销的奉献就已经很沉重，哪有什么余力还要奉献给这个偏乡的小朋友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我真是要跟所有的中小型教会做见证说不要怕只管信，只管把你上帝给你的恩典就给出去，而且还呼吁这个整个社区。这20年来因为我3个孩子都在大直的幼稚园、国小还有国中、高中成长所以呢这些家长学生们都是我最好的这个善行的伙伴所以有时候一呼吁他们就来参加合唱团的演出，或是乐团的演出，或是去参加偏乡服务队，然后呢他们的家长就会奉献然后这些小朋友也会拿他们自己的压岁钱来奉献。所以现在已经20年，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社区那些不是教会里面的会友，他们只要接到募款信还亲自的把钱就拿来到教会说王牧师， 偏乡小朋友有需要。

0: 我拿来了，我拿来了，我好感动哦。就说如果你说是基督徒这样做，我们说因为我们有圣经的教训。可是这些社区的居民哦，他们已经养成习惯，也知道说，教会也不会就是随便花这些钱，非常信任我哦。那有的也是我孩子们的家长啊，所以他们也就是我发一次募款信，他们就送一次；发两次，他们也都送来。那另外呢，就是我从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华神博士班的同学，都是我的那个捐款的来源。所以我也是要劝大家，真的是要跟灵舍保持好关系，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保持好关系，同学也要保持好关系，那让大家能够把爱的力量来集结住。然后当然呢，还有偏乡的孩子，其实我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是真的，
1: 是
0: 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给出去，其实每次我们到台东、屏东台东这边比较是原住民的偏乡哈，那屏东这边比较是没落的农村渔村的偏乡国小，
1: 是
0: 就让我们看到了台湾不同的面貌。然后这些偏乡的孩子们，他们虽然很刻苦，但是呢他们很纯真，他们很孝顺，很敬重师长，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能力，那在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上面，其实是比我们城市的小朋友好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这是一个教育，有时候服务本身是个教育，像我带大部分都是这个台北市的孩子嘛哈，那有的就是外语学校的学生，都环境非常好，就只要把他带到偏乡走进社区一看，有的就掉眼泪了，他们从来不知道台湾有这样的角落，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教育，就是带给他们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然后我们带去的孩子住的地方我们都是到国小偏乡国小的教室里面去住，
1: 你就是说从台北市出发到偏乡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客服活动或者是关怀活动的时候，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他们住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简单嘛，是吗？
0: 是我们
1: 等于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教育跟体验，
0: 我们都是打地铺不是住那个豪华的什么民宿啊或是旅馆，等一下这一块可能就请
1: 可以请陈薇分享，
0: 请陈薇分享一下。所以我觉得我无意当中就是做对了一些事，这都不是我事先得到什么教育去设计的、去想的。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卫理女中的校牧，所以卫理女中他们就是他们的校友会每一年都会办这个偏乡服务队。所以我就从那里得到了灵感，那我也开始办，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是文化服务队的一员，有一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台中的偏乡做文化服务演出，所以从那个时候的社团的灵感，还有高中的时候我是戏剧社的，那演出过一出的京戏，就是所以从这些的表演里面，这些的服务里面给了我很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也要劝很多的家长我们怎么样把孩子养成一个快乐的、健康的、有能力的孩子，其实不是只有学科而已，很重要的就是他的品格和服务。那我知道德瑜姐的外孙女其实也是从国小就开始跟我们去参加服务队，非常的优秀。
1: 是，其实再往上推，我的女儿在卫理女中担任表演老师的时候，就已经去做偏乡服务了。
0: 对，
1: 所以很感谢。好像要这样的一个爱的活动呢，我们好像是在，其实说在付出，但其实我们，透过这个活动自己会得到很多的启发跟祝福。
0: 是是，
1: 我觉得王牧师特别讲到了，对城市孩子一种生活的教育，
0: 德瑜姐的
1: 不同生活的体验，对，
0: 德瑜姐女儿永安老师
1: 对，
0: 她非常棒，那她也自己去参加这个卫理女中的偏乡。

0: 服务队，而且要训练学生用戏剧演出。你知道这个艺术的东西能够带给偏乡的不管是居民还是孩子，是非常大的一个感动。
1: 嗯，
0: 是艺术教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欣赏。
1: 对对，所以艺术教育就是把这个生命的种子啊，用这样的一个戏剧的方式去呈现。我觉得就是会一个爱的行动，就会掀起许多的涟漪，就如同王牧师刚刚说的，起先只是在台东之后呢，扩展到屏东、到高雄啊，然后历年来到2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爱心成果是有542个校次、13700位孩子，以及累计到现在有5928万的这样的一个款项呢，都用在偏乡的孩子上。你不敢想象，我觉得这个是现代版的5饼2鱼，很真实的呈现。
0: 对，
1: 好，我们先进一段诗跟音乐，待会儿要请陈薇来谈一谈。
0: 好。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电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我们在网站也是同步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呢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访问的是卫理公会台北大直卫理堂王先志主任牧师与范晨威弟兄他们是母子党亲子党，那么都投注在展开天使的翅膀偏护佑偏乡行届满20周年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谈一谈心里的话，也分享这20年来许多的恩典见证。好，那陈威，我真的是很开心，今天才知道说哇，你在5岁的时候就参与这个活动，

0: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几乎是跟着这个一起长大的，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领受哈。那么从小小的参与的一个小朋友，到现在呢一路可以成长，被锻炼，也在这个学习当中担任总召。那么近20年的时间，你看见偏向孩子有些什么样的状况让你很难忘的？还有你自己有受到启发的，或者你发现之后你自己可以去做些什么的，都来谈一谈。
1: 好，就是我参与这项活动就是大概16年左右的时间嘛。那么我们去过蛮多地方的，每年都去不一样的学校。那有比较稍微比较好一点、环境好一点的学校，那么也有在那种很深山，然后我们可能要出去才买吃饭，都要骑脚踏车骑6公里才有餐厅可以吃饭，或是会有超市可以买东西的学校也有。
0: 你想象不到，我们这边出去3-5步就一个 family 一个便利商店。
1: 然后我们的活动其实也是分成大概是2个部分嘛。就是我们早上跟下午我们会跟小孩一起活动，我们会有像是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英文课或是电脑课，那么也有才艺时间，就是可以让他们去做手作啊，做美劳啊，甚至之前还有教魔术啊也有。那么在下午的活动，我们就是会他们进行大地活动嘛，让他们可以去什么找宝物啊，或是什么鬼抓人打球之类的啊。那么这些活动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探访时间，就是我们会去拜访一些可能当地会比较需要一些物资或是关怀的人。那么这整个活动下来其实非常的劳累。对，我们每个队员基本上这个活动结束晚上都累到没有办法说出话来，但是也非常的值得。
0: 晚上就打地铺。
1: 是，晚上就打地铺啊，在学校的睡觉。但是很辛苦，但也是非常的值得。那么像是在下午的那个探访活动里面，我们会可能会去拜访5到10家不同的，就是不同的
0: 小朋友的家庭吗？
1: 可能是小朋友的，或是可能有一些独居老人。那么他们很多都有自己的，
0: 那就是跟教会连结，所以知道这些要去拜访的家庭，还
1: 是
0: 怎么样去寻访的？
1: 有我们有时候会去找当地的教会寻求帮助，或是说之前牧师也有找过像是头目嘛，或是学校的老师也许可以帮忙安排。
0: 是，
1: 对对对。那么这其实这个环节是可以说是我在整个服务队里面最喜欢的一个环节，
0: 就是去拜访。
1: 是因为像是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台北的小孩大部分都没有看到，就是理解到说台湾有比较落后的地方，或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什么像是商场啊，甚至水电瓦斯都没有那么足够的地方。那这个环节就是说我们会去拜访这些人啊，不好意思，语无伦次。
0: 不会不会，就是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讲，这些都是非常特殊的一些体验。你想没有去的话，根本就想象不到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各种资源都比较缺乏的。
1: 对，像是我们之前有遇到他们是一对好朋友然后有一个人他是只能坐轮椅他们就是一个人推轮椅嘛，一个坐轮椅那我们就问他说那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可能让你就是没有办法方便行动嘛？
0: 对啊。
1: 那他就说他之前被一条蛇咬到然后结果就中毒，然后就中风嘛然后就没有办法
0: 瘫痪了，
1: 对，没有办法行动了。那么也有像是说什么像是说家里真的很缺乏然后只能在吃路上的瓜牛也有那也许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啦但是对台北的小孩来说这基本上不太可能会看到嘛那么也有看到是说就是也有那种还是学生可能才14、15岁他就需要

0: 照顾中风的爷爷奶奶，然后父母也都是离家去工作。
1: 对，所以是变成是那种隔代的教养的问题，因为爸爸妈妈要去城市里工作。
0: 对，所以说在这个
1: 就是偏向有很多老人跟小孩啦。
0: 嗯，就是在这个探访的过程中会看到很多跟台北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那么这是下午探访的活动会看到的，那么早上的那些教学活动啊，游戏活动啊，其实也是有很多让我感动的地方。
1: 嗯，
0: 那么像是说可能一开始小孩不太熟嘛，对不对？他们跟他们要活动啊，或是说要他们玩游戏啊、唱歌啊，他们都会比较扭扭捏捏的，对不对？但是到了下午之后，他们会说：“哎、欸，哥哥，可以走，跟我去玩吗？哥哥，可以那个帮我吃饭吗？哥哥，可以。”可以陪我去上厕所吗？他们就会
1: 熟络起来，
0: 开始热络起来。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会非常需要我们的关注。
1: 嗯，
0: 对，很多小孩甚至还会一直去抢其中一个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到了放学之后，可能我们要在路上，可能去探访或是去吃饭，就会有时候会在路边看到他们，
1: 嗯，
0: 就是自己在那边玩，
1: 嗯，
0: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小孩跑来问我们说：“哥哥，我们晚上可以跟你睡吗？”就是这就看到另外一点是说，其实他们很多小孩是缺乏陪伴的，
1: 嗯，
0: 对，因为很多父母可能都要去隔壁村或是其他城市去工作，
1: 嗯
0: 啊，那么家里可能就是只有爷爷奶奶嘛，
1: 嗯，
0: 或甚至什么叔叔阿姨也有的，那他们很常就是只有一个人，然后就自己跑出来玩，也不知道干嘛，就在那个城市或是在乡里面乱走，对，就会看到他们，
1: 嗯，
0: 那么有时候我们在就是最后一天活动结束之后，
1: 嗯，
0: 他们还问说：“哥哥，你们要走了吗？那你们下次还会来吗？”
1: 嗯，
0: 那么其实我就这时候就有点心痛嘛。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不太可能会同一年不同年去同一间学校
1: 是
0: 啊。那么我也如果我说啊，我们不会再来了，那是不是就可能伤了他的心嘛？
1: 嗯嗯嗯。
0: 那如果我说我会再来，那让他一直期待，但结果我没有来，这也
1: 所以当下真的是心酸酸的哈，
0: 哦。是。
1: 嗯嗯嗯。
0: 但是虽然说有比较让人心痛的部分，但也有开心的部分，像是我们最后一天也会有小孩说：“哥哥，我很喜欢你们的活动。”
1: 哦。
0: 你们的活动比上个活动好玩。也有。
1: 嗯。
0: 那么就会说：“哎。”虽然说我这几天非常的辛苦，很累了，我可能非常的疲倦了，
1: 嗯，
0: 但是很开心可以带给他们一段就是很难忘的回忆。
1: 嗯嗯，
0: 因为老实说就是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1: 嗯，
0: 对一般的台北市学生来讲，要有一个可以去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然后又是一个教学还是服务人的一个活动，又是从早到晚都在做事情的活动，其实非常难找到，非常难得，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啦，就是这16年来，虽然说就是也是很常说哦，没有很想去，因为很累，或是说可不可以换人了，不要再找我了，但是每次去玩都还是觉得真的非常的值得，
1: 很有意义哈。
0: 是，
1: 大概每一次的这个团需要多少的志工，大大小小的？
0: 我们通常招收大概是国中到大学，那么如果我想想看，如果国中生多的话，我当然是希望多一点人啦，人多力量大，那么如果大学生或是高中生多一点的话，那么少一点人也还好，所以我们大概招收大概都是12以上，12个人以上，那么我们最多也有到大概22、23个，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们的团员还会比他们的学生多了，他们很多学校比较人比较少，
1: 那然后你们

0: 讲到就是说20年来有去了542个校次，然后地方有到台东、屏东、高雄，就你自己的经验来讲，有去过哪些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的？
1: 我去过台东的、屏东的、花莲的，然后小琉球。
0: 哦，小琉球都去了。
1: 对，小琉球的。那么最特别的话，就是刚有讲到要骑脚踏车，对，下去才有超市啊，才有餐厅可以吃饭的地方。对，那间国小就是比较深山一点
0: 啊。
1: 对，然后我们还有遇到台风。
0: 哦，
1: 对，我们几乎每年都会遇到台风。所以说就是印象很深刻，暴雨中骑行嘛。
0: 那你们吃的时候都是有需要自己来烹煮吗？还是住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不方便但是去学习适应的？
1: 就先从吃的讲哈。吃的话当然就是如果学校附近有餐厅嘛，我们就方便就附近解决就好了。那么像是刚刚讲的这些比较远的学校，那我们就是要买食材回去
0: 自己煮，
1: 对，每天自己煮。所以说当然就比较麻烦一点了。那也是幸好那时候有人站出来愿意帮忙，我们才没有挨饿。
0: 那陈伟有没有学到一点做菜的烹饪的手艺？
1: 有，我做菜还不错。
0: 那还要去采买哈？
1: 对，还要去采买，就很多不方便啦，但是这就是活动的一环嘛，因为要去偏乡活动，一定要做好就是这些心理准备。它就是不像台北那么的方便，因为像是我们在住宿的时候，就是刚刚提到说，我们可能是住学校的图书馆啊，或是住什么音乐教室。在很久之前好像有过没有冷气的
0: 哦。
1: 那么有没有也遇过没有热水
0: 哦，
1: 或是说什么洗澡的时间有固定，所以一定要提前洗完，或是之后才洗完，几点之后才可以洗。那么也有遇过就是说就是限制比较多的，因为其实他们在各种行政费用上面其实没有那么的充裕，所以说他们的水费啊、电费啊，这些都是需要有一定程度上去控制，
0: 都得节省哈。
1: 对，
0: 所
1: 以说有不少的不方便了，但是这就是需要去适应的地方，因为它就是不像台北这么舒服嘛。
0: 可是在这些的所谓的不舒服或者简陋的环境里面，陈伟有没有觉得受到什么启发？
1: 启发就是慢下来吧，我觉得
0: 慢下来，
1: 对，慢下来吧。因为像是可能我洗个澡我需要下楼，然后走可能2-3分钟还5分钟我才有地方可以洗澡。
0: 哦，还不是正式的澡堂，只是有水源的。
1: 是
0: 哦。
1: 那么这时候其实我就会想说，那我这期间我总不可能就真的只是单纯专心的去看，专心的走向我的目的地，然后其他都不管嘛。我开始会就是观察路上的东西啊，我们很常走一走看看，发现有什么蟾蜍啊、青蛙啊、蝙蝠啊，
0: 还有蝙蝠啊，
1: 蝙蝠
0: 哦。
1: 那么就是会开始说观察周遭，比较关心周遭的事物了。不然平常在台北就是我要去哪间餐厅，直接冲过去。
0: 好像就是会在一个更质朴的淳朴的环境里面呢，然后你要慢下来。
1: 对，
0: 所以你平常日子是很匆忙。
1: 匆忙吗？不至于啊，
0: 节奏快了哈。
1: 对对对，
0: 那就是一个在偏乡里面突然的几天可以 slow down 哈，那心还有行都更加的沉稳。好，我们进一段诗跟音乐，待会儿进入访问的第三段。

0: 亲爱的朋友，今天嘉音会客室为您访问到台北卫理公会的台北大直卫理堂王先志主任牧师，还有范晨威弟兄啊。当然我们主要的主轴呢是谈到了这个展翅，就是展开天使的翅膀，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活动，就是每年呢都会去为台东、屏东、高雄这些偏远地区的国小学生啊，来募集他们课后的辅导费用。他们一走了20年，那么再接再厉，就像王牧师刚才在第一段专访的时候特别提到，看到的是不是困难，而是看见的需要。然后看见需要的时候，怜悯心发动，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爱的涟漪跟爱的行动，它会产生非常好的一个善的循环。也就是我刚刚听到陈威分享的一个城市的孩子，或者是都被别人照顾保护的好好的孩子，现在要去学习怎么去照顾人，所以去体验城乡那个偏乡当中很多简陋的不方便的资源缺乏的那个环境，我想会在这当中得到更多那个爱的学习，而且也会发现珍惜到更多自己已经有的，并且也愿意更多跟别人一起来分享。好，好，那在今天访问的这个这一段呢，第三段应该也是我们这个后面这一段，我想我们一直提到的施比受更有福。在施比受更有福当中，不管是王先知牧师或者是范晨威弟兄，在施比受更有福当中体会到的喜乐跟满足，好吗？王牧师先分享吗？
1: 好，刚才有提到说哈，这个服务教育，我们去偏乡做服务这一块哈，那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因为从第一届我们开始去花莲。这边三站国小这边做服务，那时候是我是永安国小家长会的一员，所以我就组织了一个队，就带到花莲的三站国小，然后从那第一届开始就是很

0: 很多的台北的孩子就他们去交流，说我们会什么，那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分享。就是那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会变魔术、讲相声啊、打棒球。然后偏乡的这些孩子就带他们去那个三站溪里面摸石头。你知道那个台北市的孩子没有在那个溪里面玩耍的经验，好，所以就躺在里面就不起来了。
1: 太清凉了，
0: 对，然后当晚就发烧了，
1: 我的
0: 然
1: 天
0: 后我就
1: 哪！
0: 送人去这个去看医生哈。那再来就是刚才那个陈光有提到那陈威有提到那个我们去电光国小要骑6公里的脚踏车上山跟下山，那一趟的要求就是要你必须要会骑脚踏车。不会骑的，我不会带你去。所以很多孩子就一直要台北四小时一直练，练，然后能够跟我们去。可是的确那一次是非常危险的一次哦，就是下大雷雨，然后呢一边是断崖，一边是田。就说你如果我带30几个早骑真的人都是爆满，非常多哈。带30几个人去，然后你如果没有骑好，一路是没有光的，没有那个电灯的。没有电线杆的，然后就只有大卡车这样过来，看到2个灯，好危险。如果骑不好，就右边就是悬崖了，左边就是稻田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他还小，我这个儿子还小，然后他也是刚刚学会骑脚踏车，应该也没有很久吧？哦，对，还是那时候是国小了哈，然后。就全部的人闭着眼睛往前冲，因为雨实在是下太大，你穿雨衣也没有用。然后我就看到远远就看到一盏小小的灯，我的老二拿着他的手机开着那个微微的一个电光灯哦，就在那里站在路边照亮大家。就当天晚上我说上帝啊，掉了一个孩子下去，我要怎么负责？你一定要保守。就这样子顾前顾后，一个爸爸压在最后，就我们30几个人全部平安上山了。当天晚上又有2个人肚子痛，发高烧，然后又赶快带去看医生，就是一种冒险犯难的一个精神。因为偏乡就是这样啊，你能够要求每一条路都有路灯吗？你没有办法。好，但是你要怎么办？你要适应环境哈。那刚才。陈威讲到说，我们去过小琉球，那天6天5夜的行程，下了5天的倾盆大雨，然后我们想要去看那个绿蜥龟，就最后一天让我们在那个一个海岸海这个就是一个海岸边看到了，可是想要去做一些什么就是当地的体验课程，完全没有办法。可是那个地方有150间庙。只有一间教会，校长说他生平都还没有去过教会。那因为我们每一次去还是会要唱诗歌、分享圣经故事，所以你知道，我就印象很深刻哈。有个小朋友就说：“你们说有神，问嘛五行啊，哈，问嘛五拜拜啊什么的。可是到最后一天，他会唱说耶稣爱我，就是。”让你很感动，而小朋友很喜欢唱诗歌，我觉得这都是福音的种子要埋下去。那刚刚说到那个吃饭煮饭这件事，我早期都是带家长去，然后因为我们全部的中餐都是由我们服务队供应，好，所以早期我们都是家长自己要煮饭给所有的人吃。那后来我们就是，我就想到说，请那个学校的厨工有营养午餐嘛。那请他煮给我们吃，然后就是要想办法变通。有些地方真的，他的餐呢非常的贵。那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张园国小，那附近真的没有餐厅，晚上没有任何一间餐厅可以供应便当给你。所以我们吃了一个礼拜的素，晚上全部吃菜，我还要去菜园里面拔菜给他们吃。那因为那个猪肉是黑的，冻太久你根本不敢吃。
1: 你说什么东西？
0: 猪肉，
1: 哦，猪肉，
0: 哦，对，你去那个小吃店哦，你要跟他买猪肉，你一看那个猪肉是
1: 都
0: 黑
1: 不新
0: 的，
1: 鲜了
0: 不新鲜。然后那个学校那时候也不方便借我们车子，所以我们就是困在那个学校里，晚餐就全部吃素。对，然后， 所以这是偏乡有真的非常不方便的地方。那刚才也讲到说

0: 这个就是隔代教养非常严重，年轻那一辈流失，只剩下老人跟小孩留守，所以就有很多孩子年纪很小，他就是像家长一样，还要照顾爷爷奶奶，那个都不是我们在都市会看到的事哦。那陈威呢？因为我们家以前开过餐馆哈，所以陈威从小学4年级就在我们的小餐馆帮忙，所以他非常会煮。那我们教会里面的儿童营、寒假营、夏令营的爱宴，全部是他煮。
1: 哇，
0: 他煮到他可以煮给40-50个人吃，
1: 真的啊，
0: 对。然后他
1: 很
0: 会
1: 厉
0: 呼
1: 害，
0: 朋唤友，他的
1: 哦，
0: 小学同学、国中同学、大学同学，通通来帮忙，都是一律都是男生，然后煮得非常好吃。那个很多小朋友来参加营会是说，哦，我们就是要来吃威威哥哥煮的饭，比妈妈煮的还好吃，还会期待说，明天吃什么？很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教育是让孩子们自立自养，他们不但是要会自己做家事，
1: 是，
0: 自己会做这些生活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而且他还要照顾别人。所以我觉得让他们成为一个早一点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1: 是。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参与当中，我们看到是彼此帮助，也是彼此成全。因为在生活的体验，以及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学习，以及真正在爱的付出当中的时候，那实在有太丰富的门哈，跟资源都为我们打开。今天就听陈威还有王牧师的分享，非常的感动。我也欢迎大家，如果你也关怀偏乡的孩子，今年呢，届满20周年，要再接再厉，欢迎大家都能够有感动就有行动啊！那今天访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吧，是牧师或是陈威愿意来分享一下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也来祝福激励大家。
0: 我先讲好了，在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说到，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你觉得这一章的一个经节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非常看重这个社会里面贫苦的人和这些困苦有困难的人，因为他们往往就是这个社会里面被忽视的一个对象。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不但他们得到帮助，最重要是我们自己也被满足，我们自己呢也得着神的亮光。那我要鼓励很多个人或是中小型的教会，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其实，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你就会影响周围的人。你就像一个小蜡烛一样，照在黑暗中，但是许多的小蜡烛一起发光，就会非常的亮。
1: 阿门。好，可以再告诉我们一下，是以赛亚书的第几章？第
0: 五
1: 几节？
0: 十八章
1: 五十八章第十节。好，谢谢。那陈威有没有感动的经文来分享？
2: 也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1: 阿门。
2: 是，像是其实这个服务队的活动啊，他在我朋友或是我认识人之中，他们并不会把它当做就是首要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像是有出去玩啊，或是其他活动啊，通常这件事情就会被排开嘛。但是在这几年间，因为就是比较大的那一批的人员已经毕业了，他们工作了，没有时间来了，所以我就开始找我的朋友、我的小学同学、我的国中同学、我的幼稚园同学来。那么他们在来了之后就是也有非常多的启发，然后甚至我隔年在邀约他们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爽快的就答应了。是，那么我之前有问过他们说，为什么你会想要来这个活动？他们就说，来这里就是比较少烦恼，可以教小孩很快乐。 他们觉得在这里的付出是

0: 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1: 嗯嗯。
0: 对，那么也有人说，就是像是今年也有团员说啊，这个活动太好玩了，我明年要来。那么就会这时候就会让我觉得说，就是很希望将这个活动也是这样传承下去，
1: 是，
0: 让更多人去了解说，这项活动的意义在于，不是在于享受，不是在于单纯的去服务，而是你付出了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所获得回忆，也就是你所获得的回报，是。
1: 嗯，是，非常的感动。今天我们的访问就在此画下一个句点，但是这个爱的行动是要一直延续下去的。即将到来的10月17号的今年的展开天使翅膀的慈善音乐会呢，是在10月17号星期六的晚上6点半，在典华饭店大直旗舰馆的6楼举行。欢迎听众朋友，你们愿意来参加的话呢，一起来在这里，让我们有爱的汇集。非常谢谢王先知牧师还有范成威弟兄接受我们的专访。希望这个每一年展翅呢，都能够更多的爱的传递。谢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1: 谢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必须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心可痛，腹可哭，迷路的小羊不可不看顾。旧的伤痕尚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但是眼睛望着加略十架的，怎么敢不挥泪前进呢？走这条道路，谁都知道艰难崎岖，但是图上已经满了先生的足迹，点缀着血和泪。前进，不要等到那欲尽无由的时候。现在四围虽然都失败，黑暗的势力比前更甚，环境比从前更恶劣，神好像远离，但是感谢主，借着一线光明的信心，已经足以使我们按步前行。亲爱的朋友，求神赐给你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向着标杆直跑，勇敢不退缩。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良心。

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示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

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的。亲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比喻性的提醒我们感恩的小故事。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小孩子不明白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祷告感谢主。有一天他问妈妈说，
1: 米是爸爸买来的，饭是妈妈辛苦煮好的，不是应该感谢爸爸和妈妈吗？为什么要感谢主呢？
0: 妈妈说，
2: 好孩子，那你去谢谢爸爸吧。
0: 于是孩子就很恭敬地向爸爸说，
1: 爸爸，谢谢你买米来，也谢谢妈妈煮给我吃。
0: 结果父亲就这样回答那个孩子，
3: 你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米店，因为我是从他们那里买来的。
0: 于是小孩子就跑到米店里对店主人说，
1: 谢谢你把米卖给我父亲。
0: 店主赶紧摇着手说，
4: 不要谢我了，应该谢谢碾米工厂里的人，因为多半都是经过他们的手。
0: 于是小孩子又跑到碾米工厂去，就向碾米工人鞠躬说，
5: 谢谢你费心费力地碾磨出米来，让我可以吃。
0: 那工人听了就摇摇头说，
6: 不用谢我，因为米都是来自于农夫，他们不知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辛苦，要感谢农夫啊。
0: 孩子就赶快来到农夫那里，深深地一鞠躬，然后说，
5: 农夫爷爷，我十分地感谢您，您这么样辛苦，我们才会有米吃哦。
0: 那位老农夫笑着说，
7: 孩子，我算得了什么？我虽然辛苦，若上帝不叫它生长，我们有什么办法？

0: 办法呢？要谢啊，你就谢谢上帝。
1: 到最后，孩子跑回来对妈妈说
2: ：“妈妈，我现在知道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要谢谢上帝了，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吃的。
1: 是的，我们今天一切所拥有的都是上帝所赐的，他是源头供应者，我们应当感谢他，归荣耀给他。圣经上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亲爱的，我的新跑车很拉风吧？我载着你，是不是像在飞一样啊？
1: 谢谢亲爱的，哇，刚买新车就带我出来玩，好开心，好喜欢。
2: 猪，猪，猪！
0: 哦，对面那个司机干嘛？又对我按喇叭，又骂我是猪，真是莫名其妙。哎，猪什么猪？你才是猪，你全家都是猪。
1: 哎，你为什么紧急刹车啊？嗯，前面是不是出车祸啦？哎，有辆货车倒在路边哎。
0: 啊，应该是载猪的货车翻覆啦。你看，猪都跑到马路上了。刚刚喊猪的司机应该是好心提醒我们啦。
1: 啊，原来他不是在骂人，而是在救人啊。
3: 亲爱的朋友，我们会不会把通报危险的警告当成吵杂谩骂的杂音呢？本来是一种善良的提醒，也许对方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让我们多一点思考和观察，懂得分辨和聆听。忠言或许逆耳，但请别太快下定论哦。分秒守护。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20世纪初，美国史古托纸业公司买下了一大批纸，因为运送过程中的疏失，造成纸面潮湿，产生皱褶而无法使用。面对一仓库无用的纸，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在主管会议中，有人建议将纸退回供应商，以减少损失。这个建议获得所有人的附议，但是公司负责人亚瑟·史古托却不这么想。他想到，在纸卷上打洞，变成容易撕下成一小张一小张的卫生纸巾，卖给火车站、饭店、学校等，放置在厕所中，因为十分好用而大受欢迎，并且慢慢地普及到一般家庭中，为公司创造了许多利润。如今卫生纸已经成为你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给我们生活上带来许多的便利。亲爱的朋友，错误与瑕疵并不代表就是失败。

只要能够动脑，往往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奇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流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

0: 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耶利米书二章八节，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都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有一架小飞机载了大约值2亿美元的海洛因，却在横渡佛罗里达海岸时被联邦调查局干员拦截，许多包的海洛因纷纷从空中抛落。当这架飞机降落在空军基地附近的小跑道时，飞机上仍然有四包海洛因，机上的两个人随即被逮捕，并且处以终生监禁的刑罚。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那些他们曾以为是致富的宝藏，一夕之间却成为咒诅的源头。以色列民以及他们的领导者也曾追寻那自以为有益的事，他们跟随外邦的神，所以上帝说他们随从无义的神，并且自己的恶惩治他们。因此被上帝拦截时，那控诉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于自己所结的果子。人们无法混乱上帝的眼界，同时也无法左右他的公义。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他的赦免。只因他的大爱，赐下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恩典正是属世的法律所无法提供的。若趁时而寻，就必得着。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陪你等天亮，FM 一。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二十三节，把约瑟下在监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朋友，如果神应许我们因为侍奉他的缘故被下在监里，他必与我们同在，这样监狱反而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地方。约瑟知道这一个，所以他在监狱里并不抱怨，并不沮丧。

0: 也不反叛。
1: 如果他有一点点不甘心的表示，思玉也绝不会这样信任他。约瑟连自怜的心也没有一点。
0: 让我们记住，什么时候我们容让自怜的心进来，什么时候我们就受亏损。约瑟把所有事情都欢欢喜喜地交托给神，所以思玉把所有事情交托约瑟。
1: 主啊，当我被囚在监狱里的时候，求你叫我能信靠，能喜乐，求你借着我在监狱里完成你的工作。
0: 亲爱的朋友，盖恩夫人说，我已经学会了喜爱黑暗，因为处境越黑暗，主的脸越光明。

0: 即使前方有暴风雨，唯有坚持信心，我们总能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费詹文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编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

0: 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哦，好开心哦。相信啊，朋友们听了庾澄庆唱的这首快乐歌，心情也跟着轻松愉快了起来，是吧？但愿啊，从今天晨曦小品的节目当中，朋友们也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接着下来要跟您分享的也是一个充满了喜乐与活力的一个故事。是说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乞丐，笑眯眯地拿了零钱箱，凑上前跟一位停在红灯前面的一位女驾驶说：
1: 哇，这位女士，你看啊，今天啊真是美好的一天哎，您愿意分享你的美好吗？
0: 啊，美好啊！这位女士啊，无奈地指着后座正在啼哭的小 baby 抱怨着说：
1: 哎，你看这个小家伙啊，从一大早就哭闹不停，我都快烦死了，还什么美好啊。
0: 哦，这样啊，不过虽然如此啊，但是今天还是值得微笑啊。老乞丐边说边用丰富的肢体动作把这个小 baby 啊逗得咯咯大笑，而那位女士深锁的眉头也展开了，接着在零钱箱里投入了几张纸钞。
1: 哦，谢谢谢谢。
0: 老乞丐感恩地向那位女士递出了一份报纸。
1: 来，看完了天下事啊，你会发现，哦，你的今天很美好哦。
0: 接着他又朝下一辆车走去了。这位奇特的老乞丐啊，他每天都风雨无阻地沿街行乞，同时还不忘邀请过客分享美好。而令人惊讶的是，他每个月都将行乞得来的这些钱呢，全数都捐给有需要的单位。原来啊，这位老乞丐其实是一位退休的喜剧演员，他期许自己在老年的时候仍然能够活得有价值，所以说喜欢与人接触的他就决定啊，乔装成乞丐，用自己的喜剧专业将欢笑散播给大家。就这样啊，十几个年头过去了，而90多岁的他仍然是每天哦都穿梭在车水马龙的街上，活出生命的热度。他充满活力，充满喜乐地说：
1: 哇，看到这些沮丧消沉忙碌彷徨的人们呢，我总是要帮他们一把，提醒他们活着的美好啊。
0: 听了这位散播欢笑分享喜乐的老演员的故事哦，朋友，您有什么感想呢？什么是贫穷？什么是富足呢？真正的富足啊，绝对不是以物质金钱来衡量的。而这位退休的老演员，乍看之下，只以为他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老乞丐，而其实啊，他可是一位身心灵都最富有的人呢。您说是吧？
2: 思远，
3: 哎，
2: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3: 对，
2: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3: 可以。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这首充满了欢乐的歌曲哦，是孙悦和陶大伟他们两位所合唱的《朋友歌》。提到孙悦先生，我想大家对他哦都是充满了怀念与正面的评价。他15岁那年，母亲就过世了，隔年他又被学校退学，在走投无路之际考上了当时的青年军，后来又遭遇到战争，到台湾的时候他还不满20岁。后来他又被选入了军中的话剧队，从管理道具兼当小配角做起，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接着14年之后，他进入了电影圈，就这么一路拍戏。孙悦先生说，他参加了将近200多部的电影的演出，后来也投入了电视综艺节目，在演艺圈渐渐地走红了，不但是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以及最佳男主角奖，同时也创下了电视节目的高收视率。这时候啊，对他来说真是名利双收，成功的光环萦绕着他。可是孙悦说，成功、地位、金钱并没有使得他快乐。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台戏。他说，我在戏里看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他说，其实我并不满意我的人生剧本，我只觉得生活越忙碌，心灵越空虚，物质越丰富，生命越忙。

啊，终于因着陶大伟先生的带领，让他在基督信仰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并且啊，受洗成为了基督徒。这时候，他感觉到漂流多年的心灵终于有了可以安顿的归宿。他说，我人生的剧本啊，就好像是重写了一样，真是如圣经上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此以后，他越来越关心公益活动，觉得哦，以赚钱为目的的人生真是乏味极了，反而当义工去关怀别人，让他满心欢喜。他说，我学习爱的真谛，学习真正的付出，终于啊，让我尝到了付出所带来的喜乐与满足。他说，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起来了。孙悦先生说，过去的我啊，算是相当自我的一个人，在观念里总是先闪进我的想法，像怎么对我最有利，怎么样让我得到更多，怎么样让别人对我更好一点。而自我的人对这个社会啊，也变得总是以取的想法为出发点，像如何去赢取观众的收视率，如何赚取更高的利润，如何取得名利财富地位。这样的人生快乐吗？他说，不见得。他说，不但不快乐，而且啊，还充满了失望与挫折。因为啊，取了一点还想要更多，而且啊，没有人能够真正取得全世界。而且就算是取得了高位，而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啊，更让人发冷。但是有爱可就不一样了。他说，爱心让人体会到无私的付出价值更高，不是取，而是给。哇，你听听，这就是孙悦先生亲身的体验。所以说，后来啊，他决定当终身志工，也决定扭转他的生命，从取转变为给。他不但是参加了基督教更生团契，定期到监狱里去关怀受刑人，同时他也固定到医院去探望那些艾滋病患以及肿瘤的患者。他参加了各种的公益团体，像是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还有董事基金会啊，还有联合劝募协会、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还有台湾世界展望会啊，还有安宁照顾基金会等等，到各处啊，到各地去做义工。他说，每次啊，当我将关心给别人，散布上帝的爱的时候，我就觉得阳光从心中升起，我觉得人生真是多么美好啊。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你问我快乐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现在的我不但是生活有快乐，而且生命有平安。刚才啊，跟您分享的是孙悦先生的见证，生命因爱而美丽，因付出而饱足。我想从其中啊，您一定得到了很大的启示与帮助。接下来再一块儿听听他那相当特别哦，大家非常熟悉、非常怀念的声音。现在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孙悦先生所唱的《感恩》。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
0: 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八章八节。面对从各城特意出来见耶稣的许多人，耶稣讲的四种心田的比喻，人人都听，但耶稣却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多数听的群众都走了，成为有耳不可听的大多数，留下少数门徒问这比喻的意思。耶稣讲解这比喻代表四种心田，也是代表四种耳朵。十二个门徒都听见，但是真正听明白的又有几个？其实对这个比喻，我们或读经或听到不知道有多少次，这也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们跟十二个门徒一样，其实真正听明白的又把神的道存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忍耐的结实更是稀少。亲爱听到听主话的门徒们，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更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成为耶稣所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的真门徒。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们身边的领导人是透过什么来领导？是透过地位、权力来领导，还是透过服事与牺牲来领导？而我又是什么样的领导人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主题是和平君王。一到八章的背景是先知鼓励百姓起来建造圣殿，而从第九章开始，先知的眼光从现在圣殿的建造转向未来神要实行的拯救与大能。这一段是旧约中末世论很重要的一段，神要率领神的子民不但在今天得着神的帮助平安，更美的是神清楚向他们预言了未来的复兴，将来弥赛亚的国度带来全面的更新得胜，让这群被掳的子民得着主的安慰与鼓励。首先一到七节提到了将要临到各个国家的审判。第一节，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这一段提到了神的末世临到了以色列四围的国家。一到二节提到了是北边的叙利亚，大马士革是首都。三到四节提到了泰尔，就是推罗。五到七节提到了腓力士。神的末世临到了这些国家，末世有重担的意思，意思是神要审判这些国家。首先提到神的末世应验在，就是临到了大马士革，以色列北部的国家，神要宣告对他们的惩罚。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世人的眼睛，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睛都仰望神。神要在全地工作，众人要仰望主。也有翻译为，不仅以色列各支派属于神，叙利亚的京城也属于神。我们的神掌管全地，不只是以色列地，而是所有的国家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这里提到神的主权，也可以说是神的怜悯。神不只施行审判，也施行拯救。这一章让我们看到许多外邦人要成为神的子民，他们的眼目要仰望神，投靠神，得着神。第二节，和靠近的哈马并泰尔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在以色列北部大马色边界的哈马、泰尔、西顿，神公义的刑罚要临到他们，因为这两个城市的人大有智慧，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智慧，神都掌权，要刑罚他们。他们的才智也属于神，神创造人，给予人聪明才智，我要使人寻求神，而不是用神所赐的聪明来抵挡神。最聪明的国家，最有能力的国家，也要顺服上帝公义的刑罚。第三节，泰尔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推罗是海上的城市，以国际贸易著名，他们为自己建筑了堡垒，建筑军事防御措施，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军事平安稳妥，不会有问题。他们因着贸易经商累积了很多的财富，银子如尘沙，金子如泥土，可见他们非常富有，富可敌国，看起来很有权力实力。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第四节，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神要赶出他，夺去他的一切，夺取他的产业，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拿走，打败他海上的权力，摧毁他海上的势力，把他的财产丢在海中。过去的推罗以海上贸易夸口，累积财富，累积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但当上帝公义的刑罚临到，这一切人所夸耀的都成为虚空。

虚无，神要打败他们，神兴起火焰来烧灭他们，可能指的是实际的火，也可能指的是敌人的军事力量，如同火焰要来刑罚审判。过去西顿他们的智慧钱财军事力量夸口，但神要赶出他。第五节，亚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神的大手在全地做审判的工作。第一节针对北方的大马士革，二到四节针对推罗西顿，五到七节针对腓力士。这里提到城市都是腓力士地重要的城市，上帝要在这地上实行公平公义的审判，这些城市必然看见而惧怕，非常恐惧，失去盼望，一切的希望破灭枯萎，不再有君王，不再有居民，这是国破家亡，全面审判临到。上帝点名这些城市要承受严厉的管教刑罚，让人还有机会俯伏回应主。第六节，私生子必住在雅实图，我必除灭腓力士人的骄傲。神要管教刑罚腓力士，国家被攻陷，让外族人住在其中，成为混杂的种族，他们自以为的夸耀成就都落入虚空虚无，神要除灭他们的骄傲。神知道人心的骄傲抵挡，上帝要兴起公义的处罚，拔出人心中的骄傲，让人有机会谦卑转向主，真正悔改与得救。腓力士的城市因为看见神的工作而惧怕痛苦，不再有君王，不再成国，过去一切的骄傲都要被神除去。第七节，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必如耶布斯人。神要除掉他们口中带血之肉，牙齿内可憎之物，他们不再吃带血的肉，就是神除掉他们可憎恶的宗教习俗，这些不洁净的行为，他们要远离这一切拜偶像的行为，能够真正归向神。而他们残存的人，就是生存的人，会归向我们的神，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相信神的群体，一同敬拜神，并在犹大向族长，像犹大一样成为敬拜神的子民，好像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能够认识神，敬畏神，何等的奇妙！神恩待这群外邦人，过去他们攻击神，攻击神的百姓，如今却能够认识神而成为神的百姓，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与怜悯，何等的奇妙！这些外邦的国家成为属主的国家。第一节提到了叙利亚将要仰望耶和华，第七节提到腓力士人将不再吃带血的肉，意思是腓力士人将归顺犹太人，如同当年耶布斯人原本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外邦人，却因着大卫的统治而归顺以色列国。这些地土原本就是神给选民的应许之地的范围内，选民因着惧怕而没有承受，但神自己要夺回这些地土，分别为圣。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所有国家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不单是不再成为敌人攻击以色列，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成为神的子民，一起享受福音的祝福。我们思想我们如何关心福音的工作，外邦人信主的伟大工程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主题是和平君王。一到七节提到了神要审判以色列附近的国家，一到二节审判叙利亚，三到四节审判泰尔就是推罗，五到七节提到了神审判腓力士。而当神审判的同时，上帝也呼召这一群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神洁净他们，让他们也加入福音救恩的行列，何等奇妙。接下来八到十节，神回到他的圣殿。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前文提到神对外邦的管教刑罚，透过这样的管教，让外邦的子民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而这里提到了神对他自己子民的计划，神必在神家的四围安营，就是四围扎营来抵挡敌人，看守神的家园，四围保护神的房屋，神的圣殿，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不能够攻击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暴虐的人就是压迫者，欺压人的外邦的暴君也不再

经过其中，不能够再来攻击神的子民，因为神必亲眼看顾神的家，神亲自看见了神百姓所受的苦难眼泪，神要施行平安与怜悯保护的工作。过去神的子民承受了许多的攻击，外邦人的欺负，民不聊生，而上帝连续旨意要降临管教敌人，赐给百姓真实的平安。第九节，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神亲自应许要看顾神的家，在神的复兴中，锡安的百姓要大大欢喜快乐，耶路撒冷居民应当欢呼，因为君王要来到这里，神是最大的君王，要在神的百姓当中掌权，施行神的工作。耶和华作王是公义的，也可以翻译为得胜、合法、配得作王掌权，并且施行拯救。拯救原文就是得胜、胜利，上帝得胜了，也要与我们分享神的得胜。并且君王谦谦和和骑着驴，是温柔谦卑，骑着小驴进入耶路撒冷。在福音书中，耶稣进耶路撒冷正是骑着驴驹小驴，在人看来是卑微软弱，但这样的卑微彰显上帝至高的主权与得胜。我们的耶稣不是骑着高大的骏马进入耶路撒冷，而是谦和的骑着驴子，谦卑的来到我们当中。耶稣不是强势的君王，而是温和温柔接管我们的人生，赐下上帝的平安与怜悯。耶稣君王与地上君王不同，地上君王骑纯白骏马，天上君王骑小驴驹。地上君王用战车战马征服自卫的国家，天上君王用和平统治。地上君王强调权力武力，天上君王强调极大的爱，用自己的舍命来建立神的国度。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因着神掌权，我们得着完全的保护平安，因此不再需要武器来预备战争，神自己成我们最大平安的保证。神要除掉以法莲的战车，拿掉军事防御，拿走耶路撒冷的战马，就为战争而预备的弓箭战马要除掉，因为神作王赐下完整的平安，我们不再需要为自己预备征战的武器。我们的主要向列国讲和平，赐下完整的平安。神的主权从这海到那海，死海到地中海，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地极，每一个地方都要回到神赐福的平安与保护之中。这是基督掌权带来的大祝福。万妻跪拜，万口颂扬耶稣基督是主。十一到十七节，神要复兴拯救以色列。十一节，锡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前文提到神兴起弥赛亚赐给我们拯救，这里详细说明这个拯救带来的平安得胜。锡安哪就是神的城市，与神立约，透过立约的血，用生祭的血来印证这份生命的约，用血担保这约的真实可信。神要将你们中间被掳的人流亡到世界各地的子民无血的坑中释放出来，脱离列国的辖制。耶稣用自己的血与我们立约，使我们脱离败坏的坑、犯罪的咒诅、死亡，赐给我们生命平安、永生。十二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过去神的子民被掳失去平安，如今神重新赐盼望。神吩咐我们要转回保障，就是回到堡垒，要回到神面前，回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拯救之中。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领受那真实的平安。因此我们要在每一个时候回到主前。神今日说明宣告，神要加倍赐福给你们。赐福可以翻译为补偿，过去百姓犯罪亏缺神的荣耀，而如今神赐下复兴，把加倍的福给神的子民，使神子民得平安得保护，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领受的丰盛。十三节，
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永

士的刀，神使用犹大以法莲成为上了弦的弓，拉开的弓成为弓箭，神合用的器皿完成上帝对列国的管制与审判。神要激发，就是激动神的子民，使用神子民攻击希腊的众子，攻击敌人。神要使用神子民如同勇士的刀，在神手中完成神的计划。14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上帝率领他的仆人面对敌挡的势力，神使用神仆人成为弓箭，成为刀，与神同工。更美的是，神要亲自显现在神子民之上，神亲自为他的子民征战，神的箭发出好像闪电，吹角聚集万民来回应神，神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上帝的主权运行全地，大大得胜。第十节提到和平君王，13、14节提到神子民是武器胜过列国，和平是目的，但因着人的软弱，仍然有很多的征战，而神除掉罪恶的方式，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得胜了，在地上我们仍然面对征战，但是十字架是我们得胜的确据。15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神要保护属神的子民，神子民可以吞灭仇敌，践踏磐石，用甩石器投石，除灭敌人，除掉一切敌人的军队攻击，并且他们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代表战胜敌人，敌人流血遍地。他们必像盛满酒的碗，他们的血涌流，像祭牲的血，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神在他们身上施行公义的审判，审判时敌人被害流血，神的公义彰显。16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当上帝审判列国时，神保护他的子民，在那日神必看他的名如同群羊，我们是神的羊，神要拯救我们，因为神的子民如同冠冕上的宝石在地上闪闪发光，神保护他的子民，高举他的子民在遍地。神是公义的，对属神的子民施行拯救怜悯，对抵挡的百姓施行管教刑罚。17节，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因着神的大怜悯，神的恩慈何等大，荣美何其甚，神赐给他子民的福气多么美好，多么繁盛，神的子民多么美，多么善，俊美光彩，美丽耀眼。神供应五谷新酒滋润每个人，让年轻的男女充满平安，精力旺盛，容光焕发，充满平安健康喜乐。这是神祝福神子民美好的样式。这章要节第9节，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在马太21章第5节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成为我们的盼望赞美的焦点。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效法基督，不争取地上人的掌声，人的荣耀，而是积极成为神的仆人，积极爱人，谦卑待人，好使人透过我们的服事认识主，信靠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撒加利亚书第9章，神刑罚列邦，祝福神子民，谦和的弥赛亚掌权。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三见面，要做阵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唔通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地上，伫遮有虫家会新鲜，擦会乌空偷摕。为着家己来积聚财宝，伫天顶，伫遐无虫家，未新鲜，无擦挖空来甲偷摕。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会伫遐。讲起来，这嘛是一个譬喻，是生活中间实实在在的经验。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用的结论第一节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会在那里。然后这个譬如说到世间的实况，你贵重的东西，财宝、钱财，无论放在哪里，你都会看到它碰到挑战。连在今仔日这个时代，你国较高投资嘛无十对赢十对赚，所以咱倒转来，这个譬如还是这个主题，就是踮伫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咱一般称作登山部分中间真侪主题内面，咧讲着上帝恩典，享受咱踮咧即个地面上，伊毋那干那互咱生活，毋那干那互咱面对伊创造大自然各种的奇妙，嘛伫咱的生活逐天的需要来供给咱。那安尼？伊咧讲到你嘅生活需要，你嘅认真打拼嘅时阵，你会得到一挂报偿，地面上嘅报偿。财宝是中间嘅一项。你若伫地面上有认真生活，享受上帝和你劳碌所得到嘅，这拢是好。亲像传道书讲。日光下面无新的代志，有夜静的时阵，有靠夜静所得到的修行的时阵，有斗阵的时阵，有分开的时阵，有和平的时，嘛有战争的时。这个世间看起来敢那亲像一方面，日光下面无新的代志，敢那真空虚。但是另外一方面，传道书要阁甲咱讲，万行代志，万行事拢有伊个时期，拢有伊个日期。啊，这款呢，伊个日期、伊个时间，就是上帝的 timing， 和万行拢会当得到经验体会，包括人

在这款的情形下面，传道书跟我们说，所以我们享受劳碌所得到的，这也是上帝的祝福。这款的享受上帝的祝福的出来一项，就是你所得到的会比你所需要的加足多，你的财宝都积足起来了。这不但只是外在的财宝，也包括你内在生命的成长，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的恩赐。今天的主题被跟我们说到耶稣用七百度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得到的，我们愿望是好用又耐用的东西。无论你是买衣服，是买这些砖塔，你买看的时候，都会愿望买到较好的，还可以用久长的。虽然有一些书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推动下面这个市场的关系，咱会有多多那款方便，为了方便，所以很多饮料就弹掉的东西才造成粪扫一大堆，这在二十世纪在全世界的功课。要不不管怎样，你有完同款愿望买到提到的是较好用、较耐用，还是较合得你心意？所以咱就会看到最最物件要好用，这是重点。点一不用讲，你干那提回来放下，哟，还过一粒久啊！就派去啊！所以耶稣用七百度的讲到两千年前巴勒斯坦迄个所在，因的财宝，这款的财宝真有可能是真水的一件衫。咱知影，伫个有工业革命过去出来，才会纺织。这个做衫这款的机器出来以后，哇，不是一件衫一件衫慢慢啊，安尼点遐做，连一块布嘛，不是以前安尼都爱有只米灰啊，正做缩缩缩啊，做做线线再来做做布，迄、那个过程有够啊，超凡古早衫是安尼。所以在古早东方，你若有一领外衫，特别伊若阁是彩色的，意思讲你逐块布、逐条迄个线拢是半尼个珍珠链呢。一领衫是有伊个价值，迄是会当互一个好野人伊变做是财宝的一部分。这是古早人的财宝，在他们的财宝中间，还有一款的，当然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实用，这款的实用，不然它弄不坏，你如果古早，还没说我们现在的这款什么，不锈钢三控四三一六这，我们古早很多器具就跟他亲像灰啊做的陶制哦，还是讲到仓库中间哦，迄、那个仓库所要啊藏起来，迄款的材料咧保护艺术，就是跟他亲像，要互我所藏的物件会当得到固定。啊，这同明显的就是一个好野人。伊唔那干那有只衫，还是讲这款的这款叫外在的财宝，伊个有五谷、粮食、食物、仓库。古早迄款农业社会的中间。

要讲你的财宝通好的计算之一，就是你的仓库里面到底多少这些五谷。当然用我们较了解，就是在2000年前因也已经有金银这些东西了，无论是金破链、金手环，还是你所有的这些砖塔，这拢实在是你财宝中间要紧的物件。有金银这些破链、耳钩，有仓库通堆五谷，有迄款价值是啊，一个工人爱做几年才买会起的迄款外衫，这是因的财宝。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21节。主耶稣伫这个所在，你讲着爱接住你的财宝的

天顶，唔通为着家己积足财宝伫地上。拄啊，咱咧讲着迄个时代的财宝，用耶稣所讲会派去的三款的情形，所以咱会当了解。当然，财宝你家己的物件有足侪款的，啊，毋过会当用伊遮所讲。

我的工人一天如果领到一个银子，还是说一个钱，他的厨都可以得到吃饱。那用我们今天的工资，一个工人一天如果是说2000还是3000左右，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木工还是土水师傅，这一天2000-3000块有的走不去。所以古早那款彩色的衣服一件，如果要用现在来讲，那是10-20万甚至30-50万，要用我们今天的钱来讲，30-50万的一件外套，还是所谓的什么款皮衫、什么衫，那不是说顶级的贵，我们说较白，虽然我们不在穿，我们如果洗米露一套2-3万就不得了了，这我们不会去穿那什么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款衫。所以古早一件这彩色的衫，伊嘛会当是一个工人的2-3个月的薪水，甚至一年，一年以上的薪水。所以迄个衫伊用个保存起来，一年的中间会穿无几届。普通是朋友请人客去赴宴下，无一定会穿，穿可能第二顶、第三顶。但是那是讲这个地区的领导者，还是讲这个城市的领导王，还是市长，哇，今仔日特别的代志办一个宴下，啊，指定有请什么款人，什么款人，地方老人拢互请着，我去互请着。那要出席这款呢，真有可能就是甲我迄领同好的衫。迄那工人吼，都要用一年、两年才会薪水才买着的，我都会穿迄款的。主要说伫这个所在在讲着，国家安怎保存，总是有当时会去学糖加啦。你一年可能才提出一届、两届，普通时阁会记得叫工人。叫厝的萝卜工，你都爱提出来晒日头，爱整理，但是总是会有糖加。第二款，咱看到伊讲到的迄款新鲜，这款的新鲜，伊迄个字较侪是咧讲去用食去。咱看一个气库吼，咱今仔日同款一个气，那新鲜，你都爱甲抹抹抹，甲先抹掉。安尼，这个气库都较薄一点嘛，所以迄个新鲜、小坏，迄个就是讲会慢慢啊去放食去。这当然包括你诶气库会愈来愈薄，包括你诶仓库所装诶遮诶麦啊啦、五谷啦、番贝啦，遮诶可能用今仔讲咧黄豆啦啥诶。会去吃去，去有什么吃去，无论是鸟吃啊，还是什么，咱今仔看这段经文咧讲的，迄、那个诶派去，诶休暖去，然后啊新鲜，讲起来是去用吃去，亲像去有鸟吃啊吃去同款。那有金银财宝的时阵，都算一坑的，未歹，唔过。会好拆点的家啊，来给你啊，你挖坑，给你的厝挖坑啊，然后你来给你淘汰。一间厝会去用挖坑，哎呀，2000年前迄款石头贴起来啊，用一挂啊，你泥巴甲裹起来啊，你吼特种裹，迄款厝无亲像咱今仔日啊，你空鼓哩水泥钢铁啊，你做出来。古早厝无像咱即马遮尼啊用，但是咱到今仔日即个世代，啊，阁捌看到世界有一挂所在会拆啦，遐厉害，伊就是会当甲你装壁，会当按厝顶甲你装空，啊，然后入来，无论是甲你保险箱哦，塑胶就好势，
伊嘛有法度甲你开锁。

甲内面诶珠宝摕去，还是甲你即个博物馆真有价值迄百多？我难看呢，这也不是新闻啊！连这个时代的擦都这款的办法，何况古早的建筑无亲像今仔日遐好势，所以你金银财宝搁较安怎藏，嘛是有可能会碰到迄种厉害的擦来甲你提起。所以耶稣在伫这个所在的提醒啦，但唔通。想讲你有一款外在衫，画得偌尼好，哦，踮咧地面上，遮个拢有可能去用夹去，去用偷摕去。这有可能新鲜，敢那像像这个仓库，嘛有可能今仔日来看这大环境的改变啊！大环境一改变，你所投资放伫仓库都袂输，是为了你明年、后年碰到饥荒的时阵。你会当用好，所以我吼银行存款有够多，我吼安尼股票买同高档的。但是主耶稣讲，这个世间变化无穷，用咱今仔日来讲，咱犹原会碰到这个功课，咱会看到国家安怎保险，国家安怎信托，到落尾你所有的家。嘛是同款，拢有可能碰到一个大环境、世界危机，唔是去安尼，规个变股票，或变变纸，啊那无就是你有诶金银财宝失去，互人偷摕去。咱看到主耶稣讲，这叫做积聚财宝伫地上。那呢，真诶财宝是啥？伊讲真诶财宝。是积聚伫天顶，所以伫天顶的财宝，天上的财宝，哇！咱听起来嘛真实，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是更加实。所以咱大声的，都是爱面对咱地面上这个财宝，咱唔通掠做伊是永远。你要安怎善用，安怎活用，真好。但是心思意念不是点在这个地面上的财宝，它不是真的财宝，你做一个相对的就知道了，那些让你这样看起来真有价值，真有这些皮包啊，这些有名贵鞋外衫更加多，这都会出问题，这不是真实的财宝。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互阮知，你各种的恩赐、各种的恩典，拢是互阮够也用，帮助阮唔通互这世间的物件，煞当作是真的财宝。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申命记第八章的10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牢记上帝的作为，牢记上帝的作为。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华勒斯，在神学院教导希腊文，并走访世界各地搜集古代手稿，但他在1997年正值事业巅峰时，却不幸罹患脑炎，导致大脑肿胀。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华勒斯只能坐在轮椅上，辗转于5家医院和1间医疗中心接受治疗。最终他虽然康复了，却失去大部分的记忆，包括希腊文，但他仍坚持不懈重新学习，并重返教职。华勒斯说，我不得不重新学习希腊文，而且这次是用我自己1年前出版的教科书来学习。像华勒斯那样用自己写的教科书重新学习希腊文，不免让人感到稀奇，但一再学习相同的真理却并不稀奇。而这正是上帝将申命记赐给我们的原因。申命记的意思是第二次颁布律法，顾名思义就是回顾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和典章。申命记重申10诫，并一再敦促上帝的子民要牢记上帝如何救他们离开埃及，带领他们走过旷野，最终抵达应许之地。他们要牢记自己得救的经历，以免因成功而心高气傲，甚至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就是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上帝曾救您脱离什么样的旷野呢？他如何供应您呢？当我们停下来思考时，我们就会有充分的理由一次次的感谢和赞美他。为什么重温圣经故事和教导至关重要呢？您还可以用哪些方式纪念上帝拯救了您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牢记主所做的一切。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八章的10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牢记上帝的作为。圣经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

族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祸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申命记第八章，这章经文是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要认识神的大能。第一节到第六节，摩西提醒他们要以色列人纪念神曾经引导他们在旷野40年所受的试验和管教，还有苦练。苦练的意思是使他们因为受苦而谦卑。40年旷野的生活是在神的看顾之下经过的。40年间，他们的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神试验以色列人，使他们经历苦难，为的是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心是不是真的肯守神的诫命。从圣经里我们就看到，神先使以色列人饥饿，然后赐给他们属灵的玛纳，使以色列人知道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顺服神的命令就会有属灵的长进。以色列人在神给他们的苦难和试验当中，他们要学习顺从神安排的环境，心里应该要清楚知道神的管教是为了使以色列人敬畏神，遵行他的道路，为的是他们可以守神的诫命。在经文7到10节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还有那个丰富的物产。地呢，有河，有泉，有源。河原文的意思是水，水是生命的泉源，表征着神给他们生命的供应。在物产方面，圣经说有大麦、小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树，还有蜂蜜。小麦、大麦是生命的粮食，葡萄是喜乐酒的果子，还有橄榄树。橄榄树的原文是橄榄油，这是表征着圣灵。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4章2节，先知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接着圣经说，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经文就让我们明白，橄榄油是供应发光的，它是发光的来源和能力。这就是耶和华神只是他的仆人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接着我们再看他们的物产，还有无花果，这是冬果，冬天还能够供应人的需要，无花果也能够做成饼吃。还有多子的石榴树，这棵树是表征生命丰富。以上这些迦南美地的植物产品都是神的怜悯，神的供应。还有蜜，蜜是蜜蜂所产生的，表征着他们长期辛苦的采集所产生的甘甜，这个是动物的产品。圣经另外也提到了他们用钢铁做成的器皿，像鼎、釜、锅、斧头、罐和叉子。所以以色列人在神所赐的美地上吃得饱足，自然就应当要称颂神。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神所供应的是

丰丰足足，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能不感谢吗？为什么要一直感谢，不能忘记呢？因为只要我们一忘记，就忘记神，就会远离神，神所赐的东西，富足的东西，反而成了我们的累赘。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些个容易缠累我们的事，有些事并不是不好，而是成了我们的重担，使我们忘记要奔跑前面的路程，那个属灵的路。忘记了奔跑的人，自然就是忘记神了。所以圣经叫我们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神要以色列人认识神的力量，今天也是一样，神要我们认识他的力量。神的力量对以色列人来说，为的是要坚定神向他们列祖启示所立的约。所以神守约，人也要守约哦。只有双方守约，最终才能够达成协议。最后神借着先知警告他们，你们若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最后在第二十节说，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回忆，不但要回忆神，还要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曾有的大作为，并且要存着感恩的心，常常谢恩，还要凡事谢恩。接着我们来看今天读过的经文，第十节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在传统上，人引用这节经文是在吃饭之前或者是饭后称谢神，不过他的目的是要警告以色列人，在他们所求所想得到满足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就是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谢饭祷告是要使我们恒常的想起神对我们的良善，而我们也有责任帮助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以色列人所承受的只不过是属地的富足，然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神所赐给教会的，赐给我们的乃是属天的生命丰富。因为神把他本性中一切的丰富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而我们呢，在主的里面也得了丰盛。可见神如何的把他的一切丰盛都摆放在基督的里面，他也乐意的看见他的丰盛进入到属基督的我们的里面。基督的丰富是我们基督人，我们基督徒享用不尽的。稍稍的尝到基督的恩惠，每一个人都会承认，也要承认神向人所施的恩是何等的丰富。承受恩典的结果应当是承认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感恩称颂他的。弟兄姐妹，神的能力啊，他的智慧，他的丰富，他的全能，他的恩爱，总是丰富的临到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寻求神，这件事情就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要谨慎，因为我们常常不谨慎。诫命是指十条诫命，律例是指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典章是指神的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这一些我们都要谨慎和小心，不要随随便便在遵行神旨意的事情上掉以轻心，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接着十二节十三节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这两节经文都是代表他们的财富，
还有他们

的儿女、仆人、田地、器物等等的，但这些都是属于外在的事物。虽然亲人是我们很重视的，但是这些都是神所赐的，神赐给我们，神很担心我们，因此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神赐给我们成功和财富，我们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因此才会心高气傲，忘记了成功是需要有机会的，也需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有聪明智慧，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忘记神的人就会心高气傲，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在田野，在可怕的旷野，在那个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的地方，他曾经为以色列人从坚硬的磐石当中流出活水来。弟兄姐妹，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可是却也尝够了神的甘甜。刚才我们说了，只要是尝过主恩的滋味，环境对我们来说都是最次要的事。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别人，要仰望我们的神，仰望赐福的源头，我们的神。纵然是经过旷野，反而会深深地感觉到，因为有神的同在，旷野也是可爱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要走向那个迦南美地，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想，何必一定要经过旷野路呢？难道没有捷径可以走吗？没有，我们的神没有预备一条捷径让我们很快的就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美地。若是没有经过试炼，若是没有经过旷野，严格说来，我们就看不见神华美的荣光和大能。旷野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试炼，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也是经过了旷野，经过了试炼，但是他们的心中总是发出无数的感谢，因为他们深深的觉得吃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因为在旷野中他们领受了那个属天的玛纳，经历了神的同在。在旧约的先知当中，君王当中有许多的例子，他们都是蒙神的赐福，这些福气都是从旷野来的。像大卫若是没有经过旷野的熬炼，他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王吗？约伯如果没有经过灾祸，他不过就是一位风闻有神而已，他不能够亲眼看见神。我们不会忘记，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在旷野当中度过了40昼夜，在那儿接受魔鬼的试探，可是我们的主胜过了，基督的得胜也引领我们成为得胜者。所以依靠神一天都不可懈怠，赞美神一天都不可忘记。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亲自的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的经过生命的旷野，最后却在恩典中带领我们到达了丰富之地。主啊，感谢你一切的供应，感谢你对我们一生的保守与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一再的学习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也就不厌其烦的一再的愿意陪同着我们

把他的真理，把他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与神同行，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主要是吹偏东风为主，而环境是持续转为干燥，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主要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中午过后南部的山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尤其在中南部部分的内陆地区

是可以达到34到35度左右，因此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而各地在早晚的低温则是大约20到25度。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周三由北方高压南下，台湾附近的东北季风即将稍微增强，北部和东半部的迎风面云量会稍微增多，而局部降雨的几率也会提高。在未来一周，台湾大致是呈现南北天气的差异，北部和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则是以晴朗偏热为主。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回应赖总统双十山巅之城演说，美国国务院表示乐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承诺。联合报美国与日本力荐演习，反舰飞弹部署与那国岛。中国时报台湾有事，八成日本人反对出兵参战。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总统赖清德在10月10日发表了国庆讲话，台湾山巅之城，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指出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则是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和平稳定。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乐见赖清德在10月10日的演说中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理事主席、现任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非常驻资深研究员普瑞哲则表示，赖清德提及到两岸关系时候的温和基调让他印象深刻，赖清德务实看待潜在的威胁，但也对于对话是抱持开放态度。针对赖清德演说中所指出绝对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则表示，他同意赖清德所说，并且分析赖清德似乎是在示警稳定的美中关系管控是不应该建立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叙事之上。而赖总统提及到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与这一项历史的示警也是息息相关。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谷物圭司在昨天也表示，山巅之城的说法让他感受到赖清德保护台海与印太和平稳定的觉悟。他也说到，台湾与日本在防卫合作方面必须要保持紧密联系，日台友好议员联盟也有相关的专案小组研究台日的防卫交流。此外，台湾在无人机领域有进步的经验与技术，日本则是建长于零件，双方可以发挥彼此的优势，加速交流合作。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军政杂志国家利益 The National Interest 在10日发表文章指出，美国陆战队准备首度在日本的与那国岛部署两套先进的反舰以及防空飞弹系统，不只是为了防卫与那国岛，也在为可能的台海战争预作准备。这一篇由国安专家卡斯所撰写的文章指出，这一项部署凸显美军陆战队正在经历重大的战略转型，从传统的两栖突击作战转向在太平洋各地部署小型并且是机动化的飞弹部队，借此吓阻企图入侵台湾的中国大陆舰队。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则是预定在19到29日举行两年一度的利剑演习，在此之前美军是首度准备在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机动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以及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此举将吓阻企图入侵台湾的共军舰队，确保美军陆战队在21世纪美中竞争之中可以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与那国岛位在于日本的南西诸岛最西端，临近通往台湾的重要海上要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周边海域将成为关键的战场，在当地部署反舰飞弹将有助于限制共军的舰艇行动。而其实日本在2016年就在与那国岛设立了雷达与监视设施，而中国大陆则是在近年也加强在临近海域的活动。2022年共军围台军演的期间，
则是有一枚共军的弹道飞弹

就是落在距离与那国岛的80公里的海域之内。中国时报今日头条，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将近有70%的日本民众是支持自卫队写入宪法，但是有高达80%的受访者则是反对为台湾有事参战。不止如此，民调也显示，美国被受访者是视为世界和平威胁的比例大幅飙升到第二名，占26.8%。尤其有高达82.5%的日本民众则是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对于世界是有负面的影响。新闻通信调查会是成立于1947年，而这个研究所的目的是在于促进日本报纸与通讯社的发展。相关机构在11日是发布了全国媒体舆论调查结果概要第19次，揭示了日本民众在安保修宪、政权评价以及国际局势的最新民意走向。在修宪与安全保障方面，高达67.5%的受访者支持在宪法中明确记载自卫队的存在，当中是包含了觉得必要的有21.6%，还算必要是45.9%，回答没有必要的则是27.6%。相较于去年，有必要的比率是下降了4.5%，没有必要的比率则是上升了3.2%。尽管有76.7%的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动武是感受到危机，但是在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日本将如何因应方面，单一最高选项是日本绝不参与任何军事行动，包含使用驻日美军基地在内有30.2%。如果加计只容许美军在驻日基地发动作战行动，自卫队则是完全不介入有26%，以及自卫队不参战只提供后勤支援则是有26.9%。总计是有高达80%以上的受访者对于自卫队的直接参战是持否定的态度。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10月10日对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飞弹攻击，酿成有12人身亡、309人受伤。根据路透报道，沙国与青年运动的冲突是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的外溢效应之一。美国总统川普则对此表示，可能将会加入到沙特阿拉伯对于青年运动的军事行动，而这一次的攻击也是从2015年的5月以来沙国的最惨重的死伤冲突。当时是伊斯兰国 IS 在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动了自杀炸弹攻击，当时造成有21人丧生。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亚太经合会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在本月20到21日首次在香港举行，我国的财政部长庄翠云也将会出席。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是在昨天表示，这一次的财长会议聚焦在4个重点，包含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位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并且分别指向稳定民生、提升生产力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和培育下一代。另外根据了解，中国大陆方面所提供的邀请函是以行之有年的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来称呼台湾，规格是延续过往，我方并未被矮化。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登记参选以来，多次喊话竞选连任的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进行辩论，蒋万安至今只有允诺举办一场，将会由 TVBS 举办，而双方在今天也将进行首度协商。沈柏阳方面表示，协商要确定的是场次以及交叉诘问的方式，如果没有交叉诘问就会变成政见发表会，并且提及到蒋万安是会把深深喝鲜奶等再背一次。蒋万安方面则表示，辩论的重点是在于举办，而不是当成选举的话题。

0: 也不是喊得越多场就会越赢。联合报政治新闻，新竹县蓝白合在破局之后，裂痕似乎是持续扩大。民众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在昨天成立了竞选总部，不只是创党主席柯文哲、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新竹市长高虹安都前往站台，蓝绿阵营也都有人出席。蓝营新竹县长初选失利的副县长陈建贤则是送上花篮祝福心想事成，民进党县长参选人郑朝芳也派人到场致意，都为选战增添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国民党新竹县党部主委杨文科则是已经寄出禁令，要求党员是不得以站台、扫街、公开助选等形式来替非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进行助选。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这一次休连假的期间，但坏消息连连，包含美国股市的费城半导体大跌，台指期的夜盘也重挫，不少法人预测今天恐怕将会开低走低。不过面对到许多投资者的担心，法人则是认为今天如果压回可以视为是突破压力区后的回档测试支撑，只要没有跌破都还是有利于短线多头趋势的延续，而如果走的是缓跌的趋势的话，季线也有机会变成支撑。年底之前虽然可能会有震荡整理，但整体看起来还是多头的情况，更有机会站稳五万点之上。法人也指出，台积电的法说会将在本月15日举行，也将会是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预计在15日举行第三季的法说会，也将为全球人工智慧景气以及先进制程来扩产定调。受惠于全球算力的需求爆发，外资圈则是在法说会前夕掀起了罕见的目标价上修潮，麦格理证券是将股价喊上4410元的天价，也创下内外资机构的新高纪录。市场则是锁定全年资本支出能否冲破640亿美元的历史天花板，也包含2奈米制程大客户抢单状况以及海外扩厂折旧对于毛利率防线的冲击。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投入了33.3亿元，推出了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其中在平日的国旅补助经费是15.3亿元，从9月1日开始上路，预计会在11月30日结束。不过如果经费用罄的话，也将提前2周公告截止。而观光署则指出，截至本月7日为止，经费的执行率已经达到大约 26%， 等于是已经使用了3.978亿元。而全台湾的饭店旅宿累计是有40万间房，前五名使用率最为踊跃的县市依序是花莲、台东、宜兰、屏东以及台南。而对于再次来到台湾的国际重游客来说，相关补助从10月1日开放申请，10月10日正式上路，也就是说过去曾经来到台湾而今年10月10日再度入境的国际旅客才算是重游客。另外优惠方面还包含有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以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等有关方案。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我国的65岁以上的长者人数已经超过有467万人，不过近年来长者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案件通报数也是持续的攀升，在去年就高达有2.6万多件，而且有超过40%是属于精神暴力， 三成是属于肢体暴力，并且在近年来属于经济暴力

宣导反暴力的意识，同时推广113咨询服务，强化责任通报机制，让民众对于老人保护案件的敏感度也会提高。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在前一站是惊险续命的统一狮队，昨天是再度移师到洲际球场，继续和地主队的中信兄弟对战。在第一局双方是各拿一分，保持平手。即使统一狮队的先发投手林少恩状况不稳，只有投 2.2 局就退场，但是统一狮的施蒂芬连续两天是登板止血，再加上狮队是单局就有四支安打，突破了罗哥，最后逆转，统一狮以4-2再次续命，把战局是逼到平手的2-2。而在今天将进行第四场来决胜负。另外是2026 WTT 中国大满贯赛，目前世界排名第6的台湾桌球好手林昀儒，昨天先是在准决赛以4-3的局数气走了巴西选手卡德拉诺，而在决赛的部分则是面对到目前的男单世界球王，来自于日本的19岁好手松岛辉空，又是一场7局大战，不过最后是以失败饮恨，再次错过了个人生涯的第一座 WTT 大满贯的冠军，不过仍然是收下了银牌的好成绩。而今年3月 WTT 新加坡大满贯，林昀儒也晋级到冠军之战，但当时是不敌中国大陆的好手王楚钦。本季两度在 WTT 的大满贯都拿下银牌，而松岛则是继 WTT 美国大满贯之后是再度夺得冠军。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7 AFC U17 女子亚洲杯资格赛，台湾新生代女子足球队是再传捷报，继第一战是以12-0大胜柬埔寨之后，昨天又以6-0轻取了地主辽国队，挟两战全胜之姿，攻进18球并且一球未失的好成绩，也为本次的资格赛画下精彩的句点。另外是台湾的羽球新生代组合赖柏佑与蔡富成，昨天在超级500系列北极羽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冠军之战，以2-19-21不敌马来西亚组合的叶瑞庆以及戴伟清，最后是收下亚军，不过这已经创下两人合拍以来的最佳纪录。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在赖清德总统10月10日发表了国庆演说的时机敏感之际，根据中国大陆各地海事单位所发布的航行警告，从今天12日开始，中共军方将会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进行至少有5场的军事行动。另外，根据大陆官媒央视的报道，驻守在大陆东南的解放军火箭军某部官兵，在节日期间，也就是11假期之间，是展开了没有预告也没有预案的东风26紧急战备演练，声称是多遇利剑捍卫统一。中国时报两岸新闻，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库克现身中国广州，而相关行程包含探班青年导演古天基与咏春拳的传承人戴子龙的短片拍摄，而这是他在9月1日卸任了苹果 CEO 之后的首次中国之行，也是第一次以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的身份到访中国。而此行的主要目的推测可能是和本月13-14日要举行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在今年会议是有直接的关联，尤其这个委员会的现任主席其实正是库克本人，而他从2019年10月开始就担任了相关职务。而在这一次会议之前，学院也公布了新一轮的委员名单，其中包含有辉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AMD 董事会主席兼 CEO 苏姿峰，以及瑞士百达集团高级管理合伙人百达明成为新任的委员，另外还有5位是接任的委员。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日本的公民党干事长西田实人
日前在参议院的全体会议上，针对首相高市早苗的

市政方针演说进行了代表质询的时候，是公开主张日本是已经依照1972年的日中共同声明承认将台湾市归还给中国，同时也追问政府是否是反对台湾独立。他更是进一步引述了在今年9月美国、日本和南韩外交部长会议的联合声明中，是出现了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等相关宣示。他主张任何片面改变现状固然包含中国对台湾动武，但同样也包含台湾独立，因此质问高市内阁是否把台独视为是改变现状而不予支持。这一番言论是随即在日本政坛与社群媒体引发轩然大波，保守派人士还有多位跨党派的议员更是纷纷痛批此举是在替中共代言，巧妙地捏造历史。而对此，高市早苗只有重申日本的一贯立场，就是期待台湾议题可以透过对话和平解决。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英国医学杂志《刺哥针》发布了未来75年的公共卫生风险最新评估报告，当中列出了17项可能会造成人类灭绝的重大威胁，其中又以人工智慧 AI 的恶意使用还有核子冲突是居于第一。英国卫报报道，这一份由刺哥针的21世纪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是以目前的发展趋势路线作为模型，计算各种威胁可能会导致因为疾病、失能或者是过早死亡而损失的健康年数，相关研究也被称为是失能调整生命年。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欧盟反补贴的大刀传出将会挥向中国大陆的油电混合车。根据美国媒体在10日的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欧盟的贸易执委塞夫科维奇刚刚在北京与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面，随即则是向欧洲官员交底，准备对于中国大陆所进口的油电混合车寄出保障措施。此举的目标是将输往欧洲的车辆直接砍半，从今年预估的80万辆腰斩到每年是40万辆。如果欧盟领导人在本月15到16日将举办的峰会能够达成共识，新制则可以最快在今年12月就会正式上路。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是再度施压乌克兰要停止攻击俄国的炼油厂，而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昨天回应，只要俄国方面不再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那乌克兰方面也会愿意停止针对俄国炼油厂的攻击。不过他也再次提到了乌克兰的一贯立场，包含点出要实现这一类的协议必须要有真正的保证。而川普是在上周六受访时表示，乌克兰攻击俄国炼油厂是导致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并且是点名泽伦斯基最好给我停止攻击炼油厂。随后他又表示泽伦斯基是应该下台，因为有好几个和俄罗斯议和的机会已经白白错失。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巴拿马政府在当地时间10日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以应对在本周五所发生的规模 7.7 还有 6.6 的强震所造成的灾情。官员指出，全国10个省份以及2个原住民自治区都传出有灾情，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死亡案例的通报。而对此，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拉克则是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他表示，强震造成了众多的建筑物受损，还包含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以及饭店。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则表示，目前运河是照常营运，而专业技术团队也正在检查是否有受损的情况。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在本月13到16日在北投、西门、内湖、信义、南港、东明、艋舺以及景美等就业服务站办理现场征才，邀集到32家优质的企业，总计释出有1188个工作机会。
直觉

横跨了餐饮、旅宿、零售、物流、交通、医疗以及长照等产业，从新鲜人二度就业到想要转换跑道寻求弹性工作的民众，都有机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选择。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大溪区在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45岁的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的时候，行经介寿路，但因为不明原因撞上了中央分隔岛，随后是波及到路旁的中古车行，造成后置杆断裂，以及车行内是有六部车辆的受损，所幸驾驶并没有明显外伤，而详细的肇事原因仍有待警方调查厘清。大溪警分局也呼吁驾驶人在行车的时候应该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道路环境，避免因为车辆的异常或者是操作不慎发生事故，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是全台湾最大的绿竹笋的产区，而新北市农业局笋之后逐渐永续生活特展将从10月16日到25日在台北搜狗的忠孝馆11楼登场，而作为主要产区也创新打造了笋之后循环经济品牌，包含把废弃的绿竹回收制成纤维，结合 3D 列印转化为生活小物还有香氛配件，而在展期的周末将同步推出亲子 DIY 手作活动以及永续讲座，实践农业近零循环，详情可以上新北市农业局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第一座采用了封闭式候车亭所设计的 A21 微型转运站已经正式完工，并且将在11月2日启用，而这个车站设置有空调、无障碍厕所以及候车座椅，并且整合了市区公车、国道客运还有机捷转乘等相关服务，同时也新辟了夜间猫头鹰桃小巴路线，可以往返 A21 站以及桃园国际机场，每天将提供10到12个班次，补足机捷在停驶之后的夜间交通需求。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